希望大家咧都中意听呢一首林忆莲嘅《没有你还是爱你》啦，我就觉得咧即系。百听都是不厌的。咁最后呢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呢就是张国荣哥哥的 Monica。咁希望呢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啦。我呢就准备好呢阵间下午两点啦在墨尔本时间啦咁就会呢直呢个睇直播啦支撑我哋嘅澳洲队 Soccer Rule。唔知大家呢有准备好未呢咁点都好啦好多谢你呢这个早上陪住我哋听歌啦。咁我是蔡依文下一次呢再喺度同大家见面。而听日早上呢九点钟准时广东话节目呢都会继续呢同大家见面㗎。

0: You're listening to SBS.
1: Did you know that your Wi-Fi router could be limiting your internet speeds, especially if it's more than 5 years old? For setup tips on how to get the best out of your NBN connection, visit nbn.com.au/checkyoursetup.
2: Want instant MVP status? Join the new Dick Scorecard Plus program. For $99, Scorecard Plus members enjoy 1 year packed with perks, like $80 in annual bonus rewards, free shipping with no minimum purchase, triple points on two purchases, and more. That's over $160 in benefits. Join Dick's Scorecard Plus today and score more than ever. Tap the banner to learn more. Exclusions and terms apply. Visit dicks.com/scorecardplus for details.
3: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s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4: SBS Audio, 按播放键收听你最喜欢的内容。
5: SBS Chill.
6: SBS Pop Asia, non-stop Asian pop.
7: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8: SBS Hindi uplabdh karvata hai.
9: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10: 60多种不同语言播报的新闻，贴心的音乐，有料的播客，都在等着被发现。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录 sbs.com.au/audio。
11: 听众朋友，那么有一份最新的研究表明呢，患自闭症的男女比例比之前认为的要接近很多。
12: 目前普遍认为患自闭症的男女比例为4:1，不过最新的研究表明这一比例可能会低至2:1。
11: 那么其中40岁以上的女性正在成为寻求诊断的关键群体之一哈。那么随着研究的不断进展，围绕自闭症和多动症的叙事方式其实也发生了转变，可以帮助女性更好地了解自己，克服羞耻感，并有机会打破那些常常导致女性无法获得诊断的刻板印象。
12: 接下来我们听一下本台记者 Alyssa Chandler 的报道，由陈允编播。
13: 对许多人来说，认识自我的过程始于幼年，但如果你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感觉自己与众不同，却又无法用语言来形容，那又是什么原因呢？许多像纳奥米一样的女性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14: Well, about 4 years ago, I was going through a really hard time in life with career burnout and just some other major transitions around like a long-term relationship breakdown.
13: 大约四年前，我的人生陷入了低谷，事业倦怠，加上一段长期关系的破裂和一些家庭冲突，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我当时真的非常挣扎，于是开始去看一位新的心理医生。几个月后，他告诉我，他认为我可能是神经多样性人群。听到这个消息，我感到非常震惊，因为我从未怀疑过自己可能是，尽管我很清楚自己一生都在与各种困难做斗争。我想我之所以没有怀疑，是因为我对自闭症和多动症的理解非常有限，而且充满了刻板印象，我根本不认为自己会是那个群体。如今51岁的纳奥米能够回顾过去，并意识到自己神经多样性的迹象，但他说，那些年对自身情况一无所知，意味着被同龄人贴上了负面标签，这个影响一直伴随着他。临床心理学家塔马伊·乔伊博士表示，确诊之后产生的悲伤情绪很常见。女性常常被告知她们太过分、太情绪化，因为自闭症和多动症会导致她们情绪调节困难，这是她们一生中经常听到的一种说法。她们总是被认为有缺陷。就悲伤方面而言，我总是和接受诊断的女性谈论，确诊之后可能会经历一个非常深刻的悲伤的过程，因为确诊可以解释她们一生中遇到的诸多困难。人们可能会感到愤怒和沮丧，因为父母、老师或其他医疗专业人员没有在他们生命早期发现这些问题，他们尝试过很多疗法，但都无济于事。他们尝试过药物，但对他们的处境也无济于事。这是一个完整的、令人悲伤的过程，其中包括许多不同的情绪，愤怒、抑郁，以及对年轻

0: 今时的自己所经历的一切的焦虑，所以我认为悲伤的过程几乎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人们会想，如果他们早点了解自己的情况，能够取得所需的支持和关爱，身边有人理解他们，他们的人生或许会走上一条截然不同、轻松得多的道路。乔伊博士表示，诊断神经发育障碍，例如自闭症或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涉及许多复杂的因素。他说，传统上神经发育障碍的定义很狭隘，并认为每10000人当中只有1人会患有此病，而且主要影响男孩。这种对男性和男孩的关注意味着，长期以来女性和女孩在神经发育障碍的研究中并未得到重视，他们往往在比较晚的年龄才被确诊。他说，这是因为现在人们能够更好地识别女性和女孩的常见特征。
1: Generally, yeah, girls tended to have more superficial social skills, so they might typically have.
0: 一般来说，女孩的社交技巧往往比较差，她们通常只会有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几乎成了他们的专属，他们会非常依恋这个朋友。所以从表面上看，他们似乎有很多朋友，而男孩可能连交朋友都困难，更倾向于独处或者冷漠。或许男孩更善于隐藏自己的一些困难，但往往也因为自闭症通常与男孩和男性联系在一起，女孩常常被诊断出患有其他疾病，例如抑郁症、社交焦虑症或人格障碍，比如边缘型人格障碍，因此他们常常被归入不同的类别，因为临床医生、教师、家长等等都没有意识到自闭症也可能发生在女孩身上。
1: 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So they've often been put into a different bucket because clinicians, teachers, parents, etc. didn't realize that autism could commonly occur in girls.
0: 随着研究的不断发展，乔伊博士表示，围绕自闭症和多动症的叙事方式的转变，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自己，而不会感到羞耻。他有机会打破那些常常导致女性无法获得诊断的障碍和刻板印象。奥米现在是一名神经科咨询师，在 AMAZE 的自闭症热线 Austin Connect Helpline 工作。该热线是为自闭症群体中任何寻求支持和资源的人提供的全国性帮助热线。
2: 听众朋友，听刚才您听到的是本台记者 Alisa Chandler 的报道，由陈允编播。
3: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把目光跟您转向一个现在街头巷尾人人都在谈论的一件事儿哈，那就是国际足联世界杯。
2: 我们这个宁星跟我在的这个演播间刚好可以看到一个远端的电视屏幕，上面写着现在的正在进的一个小组赛啊，是荷兰队对日本队，比分是多少来着？宁星，你眼力比较好。
3: 现在比赛进行到第65分钟哈，比赛已经是荷兰队2-1领先于日本队哈，这个比赛还很焦灼，战况也非常激烈。我跟俊杰在这里看的也是热血沸腾哈。
2: 这个偶尔可以飘逸。
3: 是的，当然足球呢，再次成为全球关注的一个焦点。但是您知道吗？首先我们这个国际足联世界杯这次的在澳大利亚的转播权呢是归我们 SBS 哈，所以您现在也可以把这个电视调到 SBS On Demand 或者 SBS Live 频道跟我们一起来看球。当然如果您要继续听我们的广播，我们十分欢迎哈。在聚光灯和国际头条之外呢，还有许多人正在以一种更低调却同样有力的方式，通过足球凝聚社区，促进社会融合。
2: 接下来我们听一下本台记者 Sahil Makar 和 Peter Theodosio 的报道，由雨夜编播。
4: 足球不仅仅是一项运动，利比里亚前总统、前职业足球运动员乔治·维阿认为，足球是一种世界通用语言，无论国籍、文化或是信仰如何不同，足球都能够将人们连接在一起。而在澳大利亚，许多人也正在借助这项运动促进社会凝聚力。SBS Audio 通过 Beautiful Game Changers 系列播客讲述了其中12个这样的故事。其中一位主人公是拉宾古龙，他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留学生身份从尼泊尔来到澳大利亚。他参与创立了位于悉尼西南部的萨加马塔足球俱乐部，为初到澳大利亚的尼泊尔移民提供交流联系、建立归属感的平台。
5: We try to accommodate them. We help them in finding jobs. We try to keep them away from being lonely or.
4: 我们努力接纳他们，帮助他们寻找工作。我们希望他们不会因为远离家乡而感到孤独或是被边缘化。通过足球，我们希望帮助他们重新融入社会。 随着时间推移，萨加马塔足球俱乐部开始注意到社区中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那就是赌博成瘾，尤其是在新移民男性群体之中。
5: When we have someone who is suffering from a gambling problem in our club,
4: 如果俱乐部里有人受到赌博问题困扰，我们会非常认真地对待，也会尽量以专业方式提供帮助。我们不会轻易让其他成员知道他的情况。部分俱乐部为成员提供私下的支持网络，而另一些俱乐部则通过足球建立公开的身份认同。1985年，艾利森·托德和特雷西·阿特金森等人参与创立了位于悉尼内西区的飞福足球俱乐部。
6: We decided that we'd like to do some sort of activity.
4: 我们想找到一种方式来保持健康，于是想到为什么不踢足球呢？如今，飞福足球俱乐部表示，它已经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 LGBTQIA+ 女性及非二元性别足球俱乐部。对于阿丽拉·托比来说，足球同样与身份认同紧密相关。阿丽拉来自昆州伊普斯维奇，是一名自豪的卡诺鲁族和甘古鲁族原住民女性。她曾经征战澳大利亚最高水平的足球赛事，如今她则致力于为下一代创造发展机会。
7: I think the closest thing for me was Kathy Freeman, which I mean probably sounds so cliche, but
4: 对我而言，最接近榜样的人大概是凯西·弗里曼。这听起来或许有些老套，但是作为一名原住民女孩，在成长过程之中，我几乎看不到和自己长得相似的人出现在电视上。如今，阿丽拉在约翰·莫里亚蒂足球项目工作，该项目每周为约5000名儿童提供足球和身心健康课程，其中包括偏远地区社区的儿童。他表示，足球能够打开机会之门，但是前提是孩子们能够真正看到未来的可能性。
7: If there's representation and there's opportunity and there's pathways,
4: 当孩子们看到榜样、看到机会，并拥有清晰的发展路径时，这些力量才能够真正打开一扇门，改变他们看待未来的方式。赞蒂南是一名雅兹迪族难民，如今担任昆州最高级别男女州联赛裁判。2014年，当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袭击伊拉克新贾尔地区时，他年仅12岁。
8: They destroyed everywhere. They killed thousands of people.
4: 他们摧毁了一切，杀害了数千人，还带走了我和家族中的30名成员。在与家人逃离战乱并定居澳大利亚之后，苏莱曼通过足球找到了新的人生方向。如今，他也在帮助其他的雅兹迪家庭适应在澳大利亚的新生活。
8: I want to show them that.You have help. You can reach if you need help.
4: 我想让他们知道，当你需要帮助时，总有人可以求助。而且不仅仅是我，还有许多像我一样，甚至比我做得更好的人都在帮助我们的社区。法蒂玛·尤素菲曾经是阿富汗国家女子足球队成员。2021年，她逃离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如今，她效力于阿富汗女子联队，并随球队于2025年重返国际赛场。现居澳大利亚的他正通过足球重新建立生活，同时也向仍生活在阿富汗的女孩们传递希望。我们希望把这份希望带给所有身在阿富汗、认为一切都不会改变的女孩们。希望始终存在，而这也是我们一直想要传递的信息。以上只是 SBS Beautiful Game Changers 系列播客12个故事中的其中5个。如果您想观看或收听全部12个故事，可以访问 sbs.com.au/beautifulgamechangers 或是登录 SBS On Demand 平台。
2: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本台记者 Sahil McCann 和 Peter Theodosio 的报道，由雨夜编播。
3: 如果您想收听更多类似的新闻报道和故事呢，欢迎您登录我们的网站 sbs.com.au/chinese， 或者呢下载 SBS Audio App， 现在关注 Mandarin。
2: 那么稍后呢，宁馨和我和您回顾国内国际的新闻事件之后呢，和您关注反暴力极端主义项目的话题。
3: 嗯。
9: feel like I'm getting robbed when I bet the Stanley Cup on a sports book.
10: Dude, delete that app. You need to be using Polymarket.
9: Polymarket?
10: Polymarket is a prediction market, not a sports book. You trade against other fans, not the house. That means more money for you and less for greedy sports books.
9: Even during the Stanley Cup?
10: Especially during the Stanley Cup. Polymarket is an official prediction market of the NHL.
9: No way. What's the catch?
10: No catch. And it's available in all 50 states. Polymarket is so confident you'll never go back, they're giving you $50 free on your first trade.
9: I'm deleting my sportsbook app. How do I get started?
11: Download Polymarket now and use promo code GRIT for $50 free for your first trade. Stop letting sportsbooks steal from you. Download Polymarket and use promo code GRIT for $50 free on your first trade. Use promo code GRIT.
12: Trading not available in all jurisdictions. Check local regulations before trading. Restrictions and eligibility requirements apply.
13: Want instant MVP status? Join the new Dick's Scorecard Plus program. For $99, Scorecard Plus members enjoy 1 year packed with perks, like $80 in annual bonus rewards, free shipping with no minimum purchase, triple points on two purchases, and more. That's over $160 in benefits. Join Dick's Scorecard Plus today and score more than ever. Tap the banner to learn more. Exclusions and terms apply. Visit dicks.com/scorecardplus for details.
14: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15: sbs.com.au/Chinese 成为您的网上家园，获取最新的新闻、时事和娱乐信息，请访问 sbs.com.au/Chinese。喜欢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吗？让我们在 Facebook 页面 SBS Chinese 继续对话。喜欢我们并分享您的想法，在 Facebook 上搜索 SBS Chinese。
3: 收听 SBS 找到家的感觉，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那么现在呢是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的7:33，接下来跟您快速的回顾澳大利亚国内外的新闻事件。
2: 联邦政府已确认不会在6月30号之后延长燃油消费税减免措施。此前由于中东战争导致全球油价飙升，政府临时将燃油消费税减半，每升燃油税额减少26澳分。
3: 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的企业签署了一系列协议，旨在扩大两岸贸易与经济合作，内容包括采购台湾农业产品和渔业产品等。
2: 在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和平协议之际，以色列加大了对黎巴嫩南部的空袭，而美伊和平协议很可能包括在黎巴嫩开展的军事行动。
3: 关注足球世界杯，澳大利亚国家男子足球队 Socceroos 主教练托尼·波波维奇表示，澳大利亚队以2-1战胜土耳其队，让他感到非常自豪。
2: 关注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多云，最高温度20度。
3: 墨尔本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8度。
2: 布里斯班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3度。
3: 堪培拉多云，最高温度16度。
2: 阿德莱德有阵雨，最高温度20度。
3: 珀斯有阵雨，最高温度15度。
2: 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2度。
3: 霍巴特晴，最高温度13度。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要跟您一起走进的呢是 SBS 时事核查节目。
1: 我们知道在澳大利亚有反暴力极端主义项目哈，那么是由谁来决定哪些人应该参与反暴力极端主义项目呢？这些项目又具体包括什么内容？接下来我们听一下 SBS 时事核查记者 Olivia Di Iorio 的报道，由宁馨编播。
0: 今年5月，11名妇女和21名儿童从叙利亚返回澳大利亚，迎接他们的是媒体的高度关注以及各种不同的看法和声音。
2: These so-called ISIS brides and their children are behind this wall here at Terminal 2.
3: Such a deeply unpopular thing to say that those women and children should return to Australia.
4: Don't know what's been given to them. Information has been embedded in their minds. We got no idea.
5: My mother would have said, if you make your bed, you lie in it.
6: Should they all go under de-radicalisation programs?
7: Well, that depends on what it is that we know about them, and quite frankly, we know so very little.
0: 您可能会把他们称为所谓的 ISIS 新娘及其子女，因为他们被指与自称为伊斯兰国的组织有关联。自2019年伊斯兰国组织瓦解以来，这些妇女和儿童一直被关押在叙利亚北部的阿尔罗杰拘留营。这些澳大利亚公民的回国引发了关注，尤其是在邦迪恐袭事件造成严重后果之后，该袭击被认为与伊斯兰国组织有关。一些政界人士和社区成员担心，这些女性不会被强制要求参加任何反暴力极端主义活动及 CVE 项目。根据澳大利亚联邦警察总监克里希·巴雷特的说法，这些儿童将被要求参与 CVE 项目。在本期节目中，我们将探讨究竟什么是反暴力极端主义 CVE 项目，它在澳大利亚是如何实施的。
8: It's a matter for states and territories as the experts and the case managers.
0: 这属于各州和领地政府的职责范围，相关专家和个案管理人员会进行评估，以确定哪些人最适合参与这些项目，以及哪些人最需要接受相关干预。这是澳大利亚内政部反暴力极端主义事务助理秘书亚历山大·戈尔迪。虽然他无法就具体个案发表评论，但他介绍了反暴力极端主义 CVE 项目在澳大利亚更广泛层面的运作方式。
8: Countering violent extremism generally focuses in Australia on disengagement.
0: 在澳大利亚 ，CVE 总体上侧重于脱离参与相关的活动。我们试图帮助改变人们的行为，让他们从有问题的行为和活动转向更健康的行为方式。我们通常会先评估个人的具体需求，例如是否需要心理咨询、心理健康支持、住房、教育或就业方面的帮助，然后为其制定个性化方案，并提供相应支持，帮助他们重新回到正轨。在澳大利亚，这些工作是通过国家支持与干预计划来实施的，这是一个全国统筹、地方执行的项目。该项目的周期通常为2到3年。
8: Once that time is passed, if they've met their individual program outcomes,
0: 在完成规定时间后，如果他们达成了各自项目设定的目标，就会从该项目中结案退出。但一个人的生活也可能发生变故，若是个体的个人处境可能会发生剧烈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可能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重新进入该项目接受支持。参与 CVE 项目的人通常是由执法部门建议或引导进入相关项目的，但他们也可能通过学校或由父母、照护者介绍进入这些项目，因为参与者中约有 50% 年龄在24岁以下。参与 CVE 活动通常是自愿的，研究表明当个人本身有意愿改变行为时效果最佳。戈尔迪表示，被推荐进入这些项目的人中，超过 90% 都会同意参与。但如果一个存在极端化风险的人不愿意参与，又会怎么样呢？
8: When somebody isn't voluntarily engaging with the program,
0: 当某人不愿自愿参与某个项目时，州和领地层面的执法部门以及联邦执法机构可以使用一系列机制，其中包括控制令制度。但总体而言，这些项目主要是自愿参与的，并且在自愿进入的情况下效果最好。联邦政府表示，将不会为这些已经返回的妇女和儿童提供支持。
5: We have a very firm view that we won't be.
0: 我们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立场，那就是我们不会提供援助或协助遣返。 澳大利亚各州和领地会决定如何安排他们融入社会的方式。戈尔迪表示，他知道这批从叙利亚返回的人群引发了公众关注。反暴力极端主义 CVE 顾问佩塔洛伊也表示同意这一点。
9: And it is fair to say the community is concerned about the potential that these women
0: 可以说，社区对这些女性回国后可能被社区安全构成的风险感到担忧，而社区产生这样的情绪是可以理解的。因此，我认为简单的压制这种担忧，或者不参与相关讨论，并不是一种有帮助的做法。但我认为更有帮助的是在讨论中加入一些更全面的视角，比如有哪些机制在运作管理这些风险，他们是否真的构成风险，我们是如何判断的？我们又如何知道？事实上，我们并不知道这些女性目前到底具有多大程度的风险。佩塔洛伊是弗雷尼西斯咨询与培训公司的首席顾问，这是一家致力于打击暴力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机构。他同时还是国际司法与法治研究所的专家顾问，以及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国际专家。他此前曾在伊拉克工作，参与处理来自叙利亚北部阿尔罗杰和阿尔霍尔难民营返回人群的相关事务。
9: And one of the things we learned through that process was it didn't matter what ideology you went into the camp.
0: 在那个过程中，我们学到的一点是，无论一个人进入营地时持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更重要的是要评估他们离开营地时形成了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因为意识形态是会随着时间发生变化的。有些人进入营地时并未与伊斯兰国有关联，但离开时却变得有关联，而另一些人进入时有关联，离开时却不再有了。因此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去挑战一种思维方式，即这些女性十年前发生的事情是否仍然能够决定她们现在如何看待世界。洛伊指出，这并不是澳大利亚第一次有据称与伊斯兰国有关联的女性回国。
9: It's very political right now, but this is not the first group of returnees that we've had. We've had two previous groups.
0: 目前这个议题具有很强的政治性，但这并不是我们第一次接收返回人群。我们在2019年和2022年已经接收过两批回国人员，而且对于大多数社区成员来说，他们甚至没有听说过这些人中的任何一位，并没有出现天塌了的情况，社区也并没有因此变得明显更不安全。事实上，大多数人可能在街上与这些回国者擦肩而过，也根本不知道他们是谁。所以我认为，一方面我们需要对潜在风险和威胁保持敏感和回应能力，但另一方面也应该意识到，这些情况我们其实已经处理过了。随着人们对极端主义问题的担忧不断加剧，洛伊建议应在执法机构和政府部门之外，更多的采用以社区为基础的应对方式。
9: It could look like attending appointments with a psychologist. It could look like
0: 这可能包括陪同参加心理医生的预约，也可能是围绕住房、就业和教育等方面提供实际的支持，并帮助他们进入相关服务体系，也可能包括导师式支持及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在更广泛的社区参与中获得支持，还可能是与能够更深入讨论各种信仰体系的人进行对话。因此这本质上是在尝试为人们提供支持，因为除非他们拨打国家安全热线或前往警察局，否则往往很难获得这些帮助。而在这个领域，许多社区也对一旦求助会带来什么后果存在很大恐惧。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 SBS 时事核查记者 Olivia D'Eri 的报道，由宁心编播。
0: 那您如果想听到更多类似的报道的话呢，也欢迎您前往 SBS 时事核查的页面哈，或者直接搜索 SBS 时事核查。
1: 非常欢迎您在我们的播客平台收听我们的往期的 SBS 时事核查内容哈。同时收听我们指定播客内容前五名，把这个我们提出问题的这个答案正确发给我们的哈，通过社交媒体平台私信，就能赢得价值25澳元的超市购物卡。
0: 那您准备好了吗？那么今天我们向您提出的问题是哈，当您倒车的时候用力踩油门没反应，这是怎么回事呢？当然根据听众的提问哈，尽管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断定，但是呢我们的汽车专家推测可能是哪一项功能在作怪呢？
1: 非常欢迎您收听这个播客来找到答案啊！这个播客的标题是 倒车时用力踩油门没反应，这是怎么回事？
0: 请收听这个音频故事，然后告诉我们答案。
1: 为您重复一下这个搜索关键词，以方便您找到这个播客哈。您可以搜索关键词倒车时踩油门 SBS。
0: 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呢，跟您来关注一位华裔女生的故事。
10: Did you know that distance and physical barriers, especially common in larger or multi-story homes, can reduce the strength of your Wi-Fi signal and slow down your internet? For setup tips on how to get the best out of your NBN connection, visit nbn.com.au/checkyoursetup.
11: I feel like I'm getting robbed when I bet the Stanley Cup on a sportsbook.
12: Dude, delete that app. You need to be using Polymarket.
11: Polymarket?
12: Polymarket is a prediction market, not a sportsbook. You trade against other fans, not the house. That means more money for you and less for greedy sportsbooks.
11: Even during the Stanley Cup?
12: Especially during the Stanley Cup. Polymarket is an official prediction market of the NHL.
11: No way. What's the catch?
12: No catch. And it's available in all 50 states. Polymarket is so confident you'll never go back, they're giving you $50 free on your first trade.
11: I'm deleting my sportsbook app. How do I get started?
13: Download Polymarket now and use promo code GRIT for $50 free for your first trade. Stop letting sportsbooks steal from you. Download Polymarket and use promo code GRIT for $50 free on your first trade. Use promo code GRIT.
14: Trading not available in all jurisdictions. Check local regulations before trading. Restrictions and eligibility requirements apply.
15: Want instant MVP status? Join the new Dick's Scorecard Plus program. For $99, Scorecard Plus members enjoy 1 year packed with perks, like $80 in annual bonus rewards, free shipping with no minimum purchase, triple points on 2 purchases, and more. That's over $160 in benefits. Join Dick's Scorecard Plus today and score more than ever. Tap the banner to learn more. Exclusions and terms apply. Visit dicks.com/scorecardplus for details.
16: 今天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您最喜爱的节目吧，现在就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应用。
0: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那听众朋友，在各种各样的活动场所呢，您经常会看到一些身穿绿色制服的这个工作人员哈。其实当这个意外发生的时候，人们往往第一时间会想到消防员、急救人员和各类的救援者。
1: 每年的6月10号呢，澳大利亚都会举行感谢第一响应者，向那些在紧急时刻挺身而出的人呢表达谢意。
0: 这些专业力量背后呢，有许多人其实是正在学习、训练和准备，那么希望有一天呢也能够成为守护社区的一员哈。那20来岁的华人大学生 Jennifer Lee 就是其中之一。
1: 为什么一个年轻的华裔女生会主动走进许多人从未接触过的救援训练现场呢？接下来请听本台记者陈龙为我们带来的采访报道。
17: 大家好，这里是 SBS 普通话节目，我是记者 Lauren。 在一个只能匍匐前进的狭窄通道里， Jennifer Lee 穿着厚重的防护服，背着氧气瓶，在几乎完全黑暗的环境中缓慢向前爬行。通道里布满障碍物，她必须一边摸索路线，一边拖着一名体重接近90公斤的伤员向出口移动。
18: 有时候会爬一半就在那儿想，完蛋了，爬不出去了。
17: 这是 Jennifer 参加矿山救援训练时的场景。对于许多人来说，这样的画面或许更容易让人联想到经验丰富的矿工、消防员或职业救援人员，而不是一个20出头的女大学生。但对于 Jennifer 而言，这样的训练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了。目前在西澳科廷大学修读矿业工程专业的这个华裔女孩，除了完成学业之外，还长期参与圣约翰救伤队、矿山救援以及紧急服务相关培训和志愿服务。他说自己从小就喜欢帮助别人，而这种兴趣最终把他带到了许多人从未踏足的地方。
18: 我是 Jennifer， 目前是在 Curtin 读 Mining Engineering 的大三，然后我其实来澳洲已经大概有10年了，不到10年，8年。我是小学6年级来的，然后我一直很喜欢帮助别人，所以接触到这个 State Emergencies, Mine Rescue, 甚至 St. John 这些的，都是因为我想要去 go outside of my comfort zone 去来帮助一些平常帮助不到的人。
17: 与很多新移民家庭的孩子一样，他在澳大利亚完成中学教育，并逐渐适应了新的社会环境。不同的是，在多数同龄人还在探索兴趣的时候，从小就有个消防梦的 Jennifer 开始接触澳大利亚的社区志愿服务领域。中学时期，他参与过流浪动物救助项目，后来他又参与了面向弱势学生的公益辅导项目。到了大学，他不再满足于间接帮助，而是希望参与更直接、更具体的社区服务。18岁时，他正式加入圣约翰救伤队，成为志愿者。随后，他又开始接触州紧急服务组织 SES 和矿山救援相关的训练。
18: 到大学了，我就想希望能更直接的帮助到社区嘛。
17: 参加矿山救援训练，也就是模拟受困矿工救援的密闭空间训练场景，对 Jennifer 来说依旧历历在目。训练环境被设计成坍塌的矿井，参与者需要背着呼吸器和氧气瓶进入狭窄通道，在黑暗环境中寻找并转移伤员。
18: 因为这个 training 呢，基本上是一天12个小时，11个小时都在全副武装的在训练了。
19: 就负重吗？
18: Oxygen tank 我不确定大概有多重，但是BA set breathing apparatus 它是一个 oxygen tank， 然后呢你还要穿着全套的防火服，所以其实是一它很热，二我平常要戴眼镜，所以呢这种情况下我几乎是看不太清的，就是戴不戴眼镜其实都没有用啊，因为就是里头是一个全黑的一个状态，你只能靠就是摸出来大概你面前有什么。然后呢面罩它有时候会起雾，然后你还得确保它很紧，要不然如果就是你的环境里头有有害气体的话，你面罩不紧的话你是有危险的，
19: 就有很多的装备啊工具啊什么的，然后很闷很热很不方便。
18: 对对，然后加上你还站不起来，只能往外一边爬一边拖一个100公斤的东西90公斤的东西往外拖。
19: 哇，这个能告知一下这个 tunnel 大概多长吗？要带它拖多远啊？
18: 看情况， confined space training 的话我们大概拖的话也就70米左右，但是呢会有很多的它不是只是一平的一层，它有时候你还要就是爬往上面爬，就是它有两个 level 这种的。
19: 那最后完成这个训练的时候，
18: 感觉我好厉害啊。
19: 那到目前为止有没有哪一次的训练或者说模拟救援的经历让你印象是最深刻的呢？
18: 说实话我觉得目前为止所有的经历都很，就是 it's hard to forget about anything。
19: 每一个画面你现在回想起来都还是历历在目的吗？
18: 是的。我觉得要我说我觉得最也不能说有意思，就是最震撼的哈，可能我个人来说啊，我觉得还是要回到就是散照这方面的了，因为就是 first aid 加上这些 medical training 呢，大概有一个就是有一些 training 是比如说患者他的腿直接被就是 chopped off， 然后呢血呢就是 it's squirting out， 所以这方面呢比较让人在 visually 比较震撼吧，可以这么说。所以在 medical 方面这些的 training 呢让我是觉得比较容易长久的留在我的记忆里了。
17: 无论是矿业还是救援行业，女性从业者都仍然属于少数。Jennifer 在矿区实习时发现，整个矿场里的女性本就不多，而矿山救援队中的女性更少。一些人会有一种刻板印象，觉得只有强壮的男生才能做这些事情。不过他认为这种看法忽略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在真实的救援体系中，不同成员承担不同的责任，有人负责进入危险区域搜救，有人负责转运伤员，也有人专门负责医疗处置和生命支持。不同岗位对能力的要求并不相同。 Jennifer 发现许多年轻女性之所以对这些领域望而却步，并不是因为能力不足，而是过于关注体能门槛。而自己最初选择加入这些组织，本身就带着一种想要证明女性能力的想法。
18: 我参加它也有一部分原因是想要就是 show other people that we're capable。 你可以去当一个 team leader， 你可以当一个I don't know, call out commander 这些的，你可以去就是来指挥你的 teammates 去哪里去干什么， 这也很需要脑子的。你也可以去当 medic， 你可以去救人，医疗方面去提供帮助。你甚至你可以去当一个 head of department， 你去就是那种 volunteer 的一个 facility 的话，就 country 这方面的话，会需要这些 leadership 的人来 step up，
19: 就做一些调度或者说安排啊统筹方面的工作。
18: 对，甚至这些都是必要的，不是所有人都需要去现场，即使你去现场也不是必须要去搬一个90公斤的人的。
19: 除了专业训练本身， Jennifer 也被澳大利亚独特的志愿服务文化所吸引。在澳大利亚，大量紧急服务力量依靠志愿者支撑，无论是 SES 乡村消防局还是许多社区救援组织，都有大批志愿人员长期参与其中。 Jennifer 认为这种文化最特别的地方在于人们并非因为薪酬而投入。他说在所有参与过的志愿活动中，他几乎没有见过敷衍了事的人，这种投入让他印象深刻。他将其理解为一种社区循环，每个人都在帮助别人。
18: 我一直都很敬佩他们，就是觉得他们很厉害，能够舍己为人吧，算是这种一个想法。 I guess it's giving back to the community. Because everyone's helping each other. 大家都在帮助，你力所能及的帮助身边的人和身边的社会吧，相当于。所以当一个人受到帮助了，他会想着去 pay back the good deeds.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cycle 吧。我觉得最打动我的是，就像很多人就是有个词儿叫什么摸鱼，很多人上班即使收工资呢，也不会去怎么说全心全意的一直在干自己要干的事情。然后但是说实话我也会摸鱼啊，这个人之常情，人之常情。但是志愿者的时候，我所有的经历啊，我参加的所有活动，我所有的 partner 他们跟我一起工作的时候都不会有想着说，哎呀，我 I'm not getting paid, I'm not gonna do my best. 大家都很200%的去付出努力，我觉得很厉害，大家都是这么想的。
19: 过去几年里 ，Jennifer 参加过急救训练、医疗培训、矿山救援训练，也见过各种模拟创伤场景。她坦言，训练的过程并不轻松，但这些经历带来的最大变化，并不是体能的提升，而是心态上的改变。他引用了一句最近他很喜欢的话，
18: 用一个我最近老刷到一个搞笑的 real 的一个里头的一句话吧 ，My mom didn't raise a quitter， 就是我不会放弃吧，大概就是觉得坚持不下去了，咬咬牙，回头再看都不是什么事儿。
19: 虽然目前主修矿业工程，但 Jennifer 坦言，未来他仍然希望成为一名全职的救护人员 paramedic。
18: 我其实对于一切能帮助人的都很感兴趣。
19: 对于那些正在考虑参与志愿服务却担心自己力量不足、经验不够的年轻女性，她的建议很简单。
18: 很多时候就是 give everything a try。 力量这方面 you can always train， 你永远可以去健身房，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工作都需要蛮力的。
19: 每年的6月10日是澳大利亚的 Thank a First Responder Day， 感谢一位第一响应者的日子。这一天，人们通常会向消防员、救护车人员、护理人员、警察和救援人员表达感谢。但在这些职业背后，还有许多像 Jennifer 一样的人，他们仍在学习、训练、考核和准备。他们或许还不是站在事故现场的第一响应者，却正在为成为那样的人而努力。而对于这位华裔年轻人来说，那条通往救援现场的路似乎才刚刚开始。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本台记者陈龙对华人大学生 Jennifer Lee 的采访。
1: 6月10号是澳大利亚都会举行的感谢第一响应者日。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在一首歌曲之中呢，等待节目的第二小时，在8点之后再跟您预告8点30分的热线话题。

0: 收听 SBS 找到家的感觉，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宁馨。
1: 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我是刘俊杰。
0: 现在是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的8点整了哈。那么在开始这一时段的广播节目之前呢，跟您预告一下我们即将于8点30分左右跟您见面的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的话题。
1: 我们知道近日呢，英国党提出将禁止外国人在澳大利亚拥有房产，并给非公民2年时间卖房。与此同时呢，多项民调显示宝林韩森及其英国党的支持率持续上升。
0: 听众朋友，面对英国党不断上升的人气哈，那么作为移民，您会不会因为他们相关的政策和主张而考虑入籍呢？或者相反，这是不是影响了您对澳大利亚生活的满意度和幸福感呢？
1: 非常欢迎您参与今天早上8点30分左右的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你也可以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来参与讨论，分享您的看法。
0: 接下来还是把时间交给海伦哈，请他为您带来这一时段的 SBS 普通话新闻。
2: 联邦政府确认6月30号后不延长燃油税减免措施。中国大陆与台湾签署多项经贸协议，推动贸易与经济合作。世界杯开赛，澳大利亚2-1战胜土耳其。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联邦政府已确认不会在6月30号之后延长燃油消费税减免措施。此前由于中东战争导致全球油价飙升，政府临时将燃油消费税减半，每升燃油税额减少26澳分。这项耗资25亿澳元的措施到期后，驾车人士和企业购买汽油时每升将多支付超过30澳分，而柴油价格则将每升增加超过60澳分。国家党前任领导人大卫·利特普劳德向9号台表示，即使中东冲突很快得到解决，澳大利亚驾驶者仍将在未来数月面临更高的燃油价格。我们处于供应链的末端，因此国际市场变化需要时间才能传导到本地价格。消费者或许会直接感受到这一点，但我更担心的是运输行业。运输行业需要获得相应的支持。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的企业签署了一系列协议，旨在扩大两岸贸易和经济合作。这些协议是在中国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的一场商务活动上签署的，内容包括采购台湾农产品和渔业产品等。中国大陆官员表示，这些协议将有助于加强两岸联系，而来自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的代表则对促进贸易、改善民生的努力表示欢迎。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宋涛表示，两岸民众应携手推动更加紧密的联系。
3: 两岸同胞要秉持民族大义，共担时代大任，推进祖国统一，携手奋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
2: 在本周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召开前夕，法国正在加强其度假城市伊云周边领空和水域的安全措施。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其他领导人将于今天，也就是周一，在那里会面，法国已向日内瓦湖部署30艘巡逻艇，对伊云沿岸水域进行巡逻。另外还将部署超过13000名警察和宪兵，以确保峰会地区的安全，重点防范和侦测潜在的无人机威胁。皮埃尔·达米安·伊高上校是大西洋海上宪兵队的指挥官，他说，要保护的区域非常大，因为七国峰会即将举行，实际上活动举办地点本身范围并不大，但如果你想确保安保措施真正有效，你需要在距离现场很远的地方进行检测，所以你需要在受保护区域外围较远的位置部署监测和防御系统。 联邦卫生部长马克·巴特勒承认，社会各界对拟议中的国家残障保险计划 NDIS 改革存在担忧。此前针对 NDIS 改革的参议院调查，在短短两周内便收到超过4000份公众意见书。参议院调查获悉，如果政府采纳削减成本措施，未来四年内约有30万人可能被移出该计划，或无法获得该计划的支持。巴特勒在接受澳广 ABC Insiders 节目采访时表示，他已经听到了相关担忧，但强调这些改革不会影响政府对 NDIS 的承诺。
4: This will still be the biggest social program Australia.
2: 即便如此 ，NDIS 仍将是澳大利亚除老年金之外规模最大的社会项目，而且每年都会继续增长，其规模远远超过 Medicare。它仍将是澳大利亚残障人士支持体系的核心，也是世界范围内最全面的残障支持体系之一。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北美，都很难找到与之相媲美的支持体系。抵押贷款持有人希望在明天，也就是6月16号，澳大利亚储备银行会议前获得短暂缓息。经济学家暗示，央行可能将维持现金利率不变。在2026年初连续三次加息后，目前现金利率为 4.35%。尽管通胀水平仍高于澳储行 2% 至 3% 的目标区间，但西太平洋银行的经济学家预计，央行将会考虑连续加息带来的影响。不过他们仍预测抵押贷款持有人可能在8月和9月面临进一步加息的压力。内政部长托尼伯克表示，政府致力于减少移民数量，但他警告称需要保持平衡，以避免当前技能短缺问题进一步恶化。最新海外净移民人数数据将于6月18号周四公布。五月份的联邦预算显示，政府的目标是在未来三年将净移民海外移民水平控制在每年 22.5 万人左右，而2024至2025财年该数字为 30.6 万人。伯克告诉天空新闻，反对党呼吁减少移民，但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计划。
5: I want them to be able to explain.
2: 我希望他们能够解释他们所说的哪个地区小镇将不再有全科医生。我希望他们能够解释他们是否愿意削减老年护理劳动力，因为我们不愿意。澳大利亚有很多人依赖签证，其中一些人持有临时签证，一些人则是永久居民。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宣布，未来四年将大幅增加医疗卫生领域投入，创下历史新高。超过100亿澳元的额外资金将用于增加医院床位、人员和手术。新南威尔士州卫生部长瑞安·帕克表示，未来12个月，新州将在医疗卫生领域的支出超过360亿澳元。
5: We'll see extra thousands of extra...
2: 我们将看到医院能够接收数以千计额外的急诊患者，开展数千次额外的手术，并提供数千次额外的住院服务，包括那些急需进行的紧急手术。新州冲浪救生协会已紧急提出申请，希望获准在悉尼海岸上空使用无人机，以便从空中监测鲨鱼活动。目前包括枯寂海滩在内的多个海滩上空都设有针对无人机及其他飞行器的大范围禁飞区，而就在上周末，一名女子在枯寂海滩附近遭到鲨鱼袭击。新州农业部长塔拉·莫里亚迪表示，为保障海滩游客免受鲨鱼袭击，州政府愿意考虑一切可能的措施。我已经要求相关部门尽快向我提交建议，说明我们如何进一步扩大新州的鲨鱼管理计划。我们已经实施了一项总额3000万澳元的计划，并在此前发生鲨鱼袭击事件后，于夏季期间扩大了该计划的规模。今年夏天，我们又为该计划额外投入了600万澳元，以扩大无人机的使用范围。 周六上午，一名35岁女子在枯寂海滩附近游泳时遭到鲨鱼袭击，目前四肢严重受伤，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2: 在美伊抵达即将达成和平协议之际，以色列加大了对黎巴嫩南部的空袭，而美伊和平协议很可能包括在黎巴嫩开展的军事行动。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纳巴蒂耶区遭到空袭，造成大规模的破坏，至少四人丧生。黎巴嫩卫生部报告称，在以色列打击伊朗支持的真主党武装分子的最新冲突中，黎巴嫩已有超过3700人死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办公室表示，自3月以来，已有30名以色列士兵和一名国防承包人员在黎巴嫩南部或附近地区丧生，另有2名平民在以色列北部丧生。就有关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进一步袭击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达了担忧，认为这些袭击可能会破坏与伊朗达成的结束战争的协议。以色列国防军于周日夜间袭击了贝鲁特的真主党目标，伊朗威胁将采取军事回应。特朗普总统在其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我们距离达成一项将为该地区带来和平的协议非常接近，别搞砸了。特朗普坚称，伊朗会在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周一早上六点前签署协议，但伊朗拒绝确认具体时间。联合国秘书长也在同一时间发表声明，敦促各方在关键时刻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表示，他已指示英国武装部队拦截一艘试图通过英吉利海峡的俄罗斯邮轮。这位领导人周日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帖，警告俄罗斯及其盟友不得不试图利用为其针对俄罗斯的军事行动运送燃料。本月早些时候，乌克兰两次向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家乡圣彼得堡发射无人机，而上周五早些时候，乌克兰又对俄罗斯达达斯坦地区的两家炼油厂发动了远程袭击。俄罗斯近期加大了对乌克兰的袭击力度，发射的无人机和导弹数量创下新纪录。此次攻击发生在今天，也就是周一，与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领导人会议召开前夕。届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与欧洲和乌克兰代表会面，讨论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相关议题。数千民众在贝尔法斯特市政厅外集会，谴责北爱尔兰持续一周以来的反移民暴力事件。一名来自苏丹的寻求庇护者因涉嫌持刀伤人，导致一名男子部分失明而被捕，由此引发了这场骚乱。在最近几天的骚乱中，蒙面人放火焚烧民宅和汽车，烧毁一辆公共汽车，并用砖头、瓶子和燃烧弹袭击警察。目前已有超过20人无家可归，12名警察受伤，而政治领导人则呼吁民众保持冷静。原定十月赴澳大利亚演出的美国歌手奥利弗·特里，在巴西的一起直升机失事中丧生。其乘坐的直升机在里约热内卢附近与另一架直升机相撞。这起坠机事故造成六人死亡，其中五人死于特里的直升机内。另一架直升机上的飞行员也在事故中遇难。这位32岁的歌手在里约参加世界巡演，其中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官员们表示，初步调查表明这是一起空中相撞事故。最后来关注一下足球世界杯，澳大利亚国家男子足球队 Socceroos 主教练托尼·波波维奇表示，澳大利亚队以2-1战胜土耳其队，他感到非常自豪。他告诉 SBS 电视台，他很高兴球队能让远道而来在加拿大温哥华 BC 体育场观看比赛的球迷们脸上露出笑容。 我为教练组的辛勤付出和场边的一些正确决策感到骄傲。我努力指导他们，支持球员，他们的表现非常出色。在第27分钟打入首球的内斯托里·伊兰昆达也表达了类似的感受。赛后他告诉 SBS 电视台，这场比赛是梦想成真。
7: We worked extra hard, we fought till the end, and it's just a...
2: 我们付出了加倍的努力，拼抢到了最后一刻，这真是激动人心的时刻。我要感谢我的团队，感谢我的祖国，他们都相信我能取得好成绩。你知道吗？今天的进球感觉太棒了。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国家队球迷西斯告诉 SBS 电视台，他非常兴奋，并期待澳大利亚队能够在小组赛顺利晋级。
8: I have very high hopes for the Socceroos.
2: 我对澳大利亚国家队和世界杯各球赛的表现都非常期待，希望澳大利亚队和巴拉圭队能够晋级，并在美国队主场淘汰美国队。我相信我们能够做到，我们非常期待看到我们的新秀在比赛中的表现。澳大利亚队将于6月20号凌晨5点迎战美国队，这场比赛将在 SBS On Demand 的平台进行直播。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 0.704 美元、 1.207 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4.764 元人民币、 5.518 元港币和 22.269 元的新台币。最后来关注

0: 谢谢海伦带来的这一时段的 SBS 普通话新闻。当然我跟静杰在这里哈，要跟听众朋友们做一个更正哈，在昨天的时候澳大利亚国家男子足球队 Soccer Rules 是以2-0的比分哈大胜土耳其队。
1: 哎，我们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我们看到我们的同事们很多都是这个认为是2-0，写错了，是2-0战胜了土耳其队。
0: 哎，当然了，澳大利亚队呢将在本周六哈早上5点的时候迎战美国队哈，相信大家呢到时候一定会更加的激动，我们也拭目以待他们的表现哈。那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俊杰和我呢接下来会跟您关注一条跟我们今天的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相关的话题。
1: 那就是永久居民购房以及不能购房的话题。
2: Want instant MVP status? Join the new Dick Scorecard Plus program. For $99, Scorecard Plus members enjoy 1 year packed with perks.Like $80 in annual bonus rewards, free shipping with no minimum purchase, triple points on 2 purchases, and more. That's over $160 in benefits. Join Dick's Scorecard Plus today and score more than ever. Tap the banner to learn more. Exclusions and terms apply. Visit dicks.com/scorecardplus for details.
3: Geico knows there's a home you and a road you. Right now you're hearing home you. He's not in an RV. He's at home on a stair machine.
4: And staring at a not-so-motivational poster on my wall.
3: Meanwhile, Road You never lacks motivation, because he's in an RV covered by Geico, with RV specialists who are as passionate about RVs as you. In fact, he only stares at views from on top of a mountain.
5: I'm on top of the world!
3: How's that for motivation, home you? It feels good to be Road You. It feels good to Geico.
6: SBS Audio, 按播放键收听你最喜欢的内容。
7: SBS Chill.
8: SBS Pop Asia. Non-stop Asian pop.
9: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10: SBS Hindi uplabdh karvata hai.
11: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12: 60多种不同语言播报的新闻，贴心的音乐，有料的播客，都在等着被发现。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录 sbs.com.au/audio。
0: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那么听众朋友，今天在8:30之后的生活相对论热线当中呢，我们要跟您聊聊宝林韩森及其一国党最近的一个政策哈。那如果呢您是澳大利亚永久居民哈，有一天突然被告知不入籍就有可能失去住房，您会怎么想呢？
1: 近日呢，一名一国党议员在介绍该党的住房政策时声称哈，永久居民必须成为澳大利亚公民，否则呢将被迫出售房产。虽然这一说法随后被党内澄清并撤回，但围绕永久居民福利资格的争议呢并未平息。
0: 总理阿尔巴尼斯指责反对党和一国党制造分裂，而联盟党则强调呢应该鼓励永久居民加入澳大利亚国籍。
1: 接下来我们听一下 SP 记者 Josie Harvey 的报道，由龚月编播。
11: 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批评反对党和一国党针对永久居民提出的政策，称这类主张具有分裂性，并强调永久居民是澳大利亚社会和经济运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阿尔巴尼斯周日在昆士兰阳光海岸对记者表示，有关限制永久居民获得住房或政府服务的提议令人担忧，因为许多永久居民已在澳大利亚生活数十年，并在医疗、养老等关键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他说，我们如今看到的是一个不同的联盟，自由党、国家党和一国党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人们越来越难看出三者的立场有什么区别。他提到，一国党议员巴纳比·乔伊斯本月曾表示，根据该党的住房政策，永久居民必须成为澳大利亚公民，否则将被迫出售房产。乔伊斯随后收回了这一说法，并澄清一国党只是鼓励永久居民申请公民身份，并不会强迫他们出售住房。阿尔巴尼斯认为联盟党的立场与一国党相似，他特别点名反对党领袖安格斯·泰勒上月发表的预算案回应演讲，称其内容令人震惊且制造分裂。泰勒当时表示，联盟党计划通过限制非公民包括永久

0: 居民享受福利的资格，以节省数十亿澳元的开支，但现有受益人将不受此影响。他还表示，应鼓励永久居民成为澳大利亚公民。而对于来自中国、印度等不承认双重国籍国家的永久居民而言，取得澳大利亚国籍意味着必须放弃原有国籍。阿尔巴尼斯表示，我不会把澳大利亚公民和永久居民区分开来。永久居民已承诺在澳大利亚长期生活。你走进一家医院，看看如果所有永久居民都离开会发生什么，看看是否还有护士、护工、清洁人员，是否还有人维持这些医疗设施的运转。如果我们把永久居民都赶走，不让他们拥有住房，也不给他们获得福利的机会，那么澳大利亚老年人还能否获得所需照顾？这正是自由党和国家党希望澳大利亚走上的分裂道路。对此，自由党移民事务发言人乔纳森·杜尼亚姆向 SBS 新闻表示，阿尔巴尼斯正在歪曲联盟党的政策立场。他说，总理宁愿发动毫无根据的恐吓宣传，也不愿为自己在移民、住房和生活成本问题上的持续失败负责。杜尼亚姆表示，联盟党的政策将保护现有福利领取者的权益，同时鼓励永久居民加入澳大利亚国籍，并更加重视澳大利亚社会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反对党财政事务发言人蒂姆·威尔逊周日在天空新闻节目中形容乔伊斯有关永久居民住房问题的言论令人震惊。他说，如果一国党的目标是将遵纪守法、合法拥有房产的人赶出自己的家园，甚至驱逐出境，那么这充分说明了他们执政目标的危险性。当被问及联盟党是否同样针对永久居民时，威尔逊回应称，我们不会强迫他们出售住房。他说，联盟党的重点是确保来到澳大利亚的人愿意对澳大利亚做出承诺，并为国家做出贡献。我认为，无论是澳大利亚人、新澳大利亚人还是移民，主动寻求福利并不是他们的最优选择。根据联盟党上月公布的政策，国家残障保险计划 NDIS 以及17项福利项目将仅限澳大利亚人享有，包括求职补助金 Job Seeker、 青年津贴 Youth Allowance、 养老金以及家庭税务补贴等，但现有领取者将不受影响。由于临时签证持有人本身无法获得 NDIS 支持，因此受影响最大的群体将是缴纳税款的永久居民。目前，永久居民通常等待四年才能获得大部分社会福利资格，而领取养老金和残障养老金的等待期最长可达十年。泰勒的预算案回应还包括削减海外移民数量的计划，相关政策引发部分移民团体的不满，一些人担心自己可能会被迫在获得社会福利资格和保留原有国籍之间做出选择。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本台记者 Josie Harvey 带来的报道，由龚月编播。
2: 如果你想收听和下载我们的节目，非常欢迎登录网站 sbs.com.au/chinese 以及我们的 SBS 欧顶应用程序，您能收听到我们节目的任何第三方播客平台，也非常欢迎您收听。
1: 那刚才给您带来的这则报道呢，其实就是我们今天8:30左右要跟您讨论的生活相对论的话题哈。在本期节目中呢，我们向您提问，面对一国党不断上升的人气，那作为移民，您会不会因为其相关的政策和主张而考虑入籍呢？
2: 或者反之，这是否影响您对澳大利亚生活的满意度和幸福感呢？
1: 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即将在8:30半点新闻之后开通哈，短信平台届时是0448-799-323，也欢迎您通过各种途径参与讨论，分享您的看法。
2: 那么稍后呢，我们为您回顾国内国际的新闻事件之后呢，就开始今天的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
1: 当然了，收听我们各种各样的播客节目呢，我们现在呢还有精美的礼品在等着您哈。我们这次播客的问题是，倒车的时候呢用力踩油门没有反应，这是怎么回事呢？那根据听众的提问，尽管可能没有办法断定，但是呢专家推测可能是某一项功能在作怪。
2: 非常欢迎您收听这个播客哈。播客的标题是倒车时用力踩油门没反应，这是怎么回事呢？您可以搜索关键词倒车时踩油门 SBS 来找到这条播客，来回答 这个问题哈，就是倒车时用力踩油门没反应，这是怎么回事？
1: 嗯，赶快去听听，祝您很快能找到答案，同时呢获得我们25澳元的超时购物卡。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下，跟您关注国内外的新闻事件之后，就是今天的热线节目。
3: Want instant MVP status? Join the new Dick Scorecard Plus program. For $99, Scorecard Plus members enjoy 1 year packed with perks, like $80 in annual bonus rewards, free shipping with no minimum purchase, triple points on 2 purchases, and more. That's over $160 in benefits. Join Dick Scorecard Plus today and score more than ever. Tap the banner to learn more. Exclusions and terms apply. Visit dicks.com/scorecardplus for details.
4: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5: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6: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7: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8: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6: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9: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2: sbs.com.au/Chinese 成为您的网上家园。获取最新的新闻、时事和娱乐信息，请访问 sbs.com.au/Chinese。喜欢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吗？让我们在 Facebook 页面 SBS Chinese 继续对话。喜欢我们并分享您的想法，在 Facebook 上搜索 SBS Chinese。
1: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的8:30，接下来快速跟您回顾澳大利亚国内外的新闻大事件。
2: 据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表示，美国和伊朗经过密集谈判已达成和平协议。谢里夫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文称，双方已宣布立即并永久停止所有战线上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他表示，正式签署协议将于本周五6月19日在瑞士举行。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证实已达成协议，同时呢，伊朗国家媒体也转载了巴基斯坦方面的声明，预计美伊两国将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并以此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以最终推动战争结束。
1: 联邦政府已经确认不会在6月30日之后延长燃油消费税减免措施。这项耗资25亿澳元的措施到期后，驾车人士和企业购买汽油时每升将多支付超过30澳分，而柴油价格则每升增加超过60澳分。
2: 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的企业签署了一系列协议，旨在扩大两岸贸易和经济合作。这些协议是在中国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的一场商务活动上签署的，内容包括采购台湾农产品和渔业产品等。
1: 抵押贷款持有人有希望在明天澳大利亚储备银行会议前获得短暂喘息。经济学家暗示，澳储行可能将维持官方现金利率不变为 4.35%。
2: 联邦内政部长托尼·伯克表示，政府致力于减少移民数量，但他警告称需要保持平衡，以避免当前技能短缺问题进一步恶化。最新海外净移民人数数据将于6月18号本周四发布。
1: 关注足球世界杯， 澳大利亚队以2-0战胜土耳其队。澳大利亚国家男子足球队 Socceroos 主教练托尼·波波维奇表示，他感到非常自豪。
2: 了解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多云，最高温度20度，
1: 墨尔本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8度，
2: 布里斯班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3度，
1: 堪培拉多云，最高温度16度，
2: 阿德莱德有阵雨，最高温度20度，
1: 珀斯有阵雨，最高温度15度，
2: 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2度，
1: 霍巴特晴，最高温度13度。

0: 在澳洲生活对你意味着什么？是每天清晨新鲜的面包和咖啡香气，是广袤蓝天、金色沙滩、清澈海浪，是与家人共度时光，是感受不同的人生际遇。
1: 不不不，它也是，是几代人的价值观碰撞。
2: 哎呀，妈，你就别管了。
1: 是期望和压力的交织。
3: 别玩了，回去可以考 OC， 不不客气。
1: 是跨文化的交流与误解。
4: 他说那话啥意思？是不是针对我？
1: 澳洲生活千姿百味，等你来谈。SBS 全新热线节目《生活相对论》，每周一早上8:20播出。生活相对，有趣绝对。
0: 生活百味尽在耳边，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的《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我是宁馨。
1: 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我是刘俊杰。
0: 那么在今天的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当中呢，我们从最近的一则新闻跟您聊起哈。就在最近的时候，一国党提出呢禁止外国人在澳大利亚拥有房产，并且呢给非公民2年的时间卖房。当然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多项民调显示呢，宝林韩森及其一国党的支持率正在持续上升。
1: 听众朋友，面对一国党不断上升的人气，作为移民，您会不会因为其相关政策和主张而考虑入籍呢？或者相反，这是否影响了您对澳大利亚生活的满意度和幸福感呢？
0: 那非常欢迎您参加我们正在进行的生活相对论热线哈，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开通了，依然是1300-799-323，或者呢短信平台也在开通当中哈，是0448-799-323。非常欢迎您通过各种途径参加我们的讨论，来分享您的看法。那在接听您的电话之前呢，我们首先非常简单的跟您回顾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哈。那么就在上周的时候，其实就是那么一国党呢是推出了一项新的政策，说在澳大利亚拥有房产的外国业主将被给予哈2年的时间出售其房产，否则呢政府如果他们这个掌权的话会收回他们的房子。
1: 当被问及该措施是否也适用于非公民的永久居民时，一国党议员巴内比乔伊斯表示呢，他们也将被迫出售其房产。乔伊斯说呢，成为澳大利亚公民这个问题就能解决了，对吧？成为澳大利亚公民，他在这个上周四晚上告诉天空新闻的时候是这么说的。
0: 当然他在第二天的时候哈，就接受了第二次采访，收回了此前的言论，并且确认说呢，一国党的政策是不适用于永久居民的。他在第二次采访的时候说，经过进一步调查并与一国党讨论之后呢，我们决定将不会把永久居民赶出他们的房子。
1: 根据一国党的政策，外国人及临时签证持有者关键是并非永久居民，正如乔伊斯最初错误声称的那样，将被禁止拥有任何住宅，而现有业主将被签发处置令，要求其在2年内出售房产。新州参议员肖恩贝尔办公室的声明中是这么说的。
0: 那至于宝林韩森本人呢，他在社交媒体上写道说，如果你是临时签证持有者或者是居住在海外的外国公民，那么一国党将给你2年的时间把你的房子出售给澳大利亚人。他说呢，一国党将剥夺国际学生、非永久居民和非澳大利亚公民在澳大利亚购买未来房产的权利。
1: 就是有关这个一国党的住房政策啊。我们为您分享的一小点内容。
0: 是的，那我们看到其实已经有很多很多的听众朋友等在线上了哈。我们首先先来听听您的观点和看法。那一会儿如果有时间的话呢，俊杰和我再跟您解读一下，逐条解读一下宝林韩森和移民相关的政策哈。那这位听众呢是张先生，张先生早上好。
5: 喂，你好。
0: 哎，您好，张先生早。有什么观点想分享？
5: 第一是从我个人觉得他的这个观点是对的，而且是非常正确的。就是说你首先因为澳洲的这个土地资源是有限的，然后你把很多房子都卖给了外国人，然后本国人呢，因为他房价被升高了嘛，因为房价被升高了以后呢，本国人就购买力就会减少。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实际上也很简单，因为其实就跟那个，我不知道现在这个移民政策还有没有实施哈，就是说你比如说新来的这些移民呢，他们有些移民会被弄到被送到边远地区啊，去生活，其实是一样的道理。其实你可以把一些这些什么 这些什么 PR 啊，这些人啊，送到这些边远山区去买房，然后供那些新来的那些移民去居住，这个是完全成立的，而且是合理的。
0: 所以您觉得应该有政策性的一些倾向，
5: 对
0: 吧？
5: 对，
0: 嗯，
5: 对对。然后那个从你说的这个什么，生活的这个什么什么影响，
0: 幸福感，对的，
5: 幸福感。我觉得这个移民少了，那些 PR 少了，不是就是那些移民少了，我觉得幸福感会增强。
0: 哦，是吗？
5: 因为我觉得我生活在澳大利亚，就应该是旁边都是那些那个，这大家都说着英文啊什么的，然后人也很少。这个是我当时移民来澳洲的时候，我的父亲当时第一次来澳洲是八几年，八一年、八二年、八三年那个样子。
0: 嗯，
5: 他回去向我们吹嘘的就是澳洲的人很少，那个生活很便利。那我们移民到澳洲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人少，然后你把这里弄得跟那个跟北京啊、跟上海啊、跟广州一样，那我觉得我们可以移民回澳洲，回中国了吧？因为我们喜欢人多，可以在中国待着。
0: 嗯。
5: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归属感。现在的特别是我因为我是说中文的嘛，接触的中国人比较多，所以那这些中国人，特别是新来的这些移民的中国人，他们的归属感很差，基本上他们都是认为，中国是他们的国内。然后每次说国内，你要转变一下，他们说国内的时候，他们就是觉得说的是中国而不是澳洲，所以有时候对我来讲 ，it's very confused。他们说啊，我要回国内，然后我在国内怎么样，我一开始都会 very confused， 因为对我来讲，澳洲才是国内，要回的都是澳洲。嗯、
0: 所以张先生，这些政策反而会让您更加支持一国党，是吗？
5: 对，所以这些政策会让我支持一国党，而且我一直是多年一直支持一国党。
0: 好嘞，好，谢谢张先生您的分享哈，
5: 谢
0: 谢您，祝您生活愉快哈。
5: 拜拜。
0: 那听众朋友，我们的热线电话是1300-799-323 1300-799-323。今天提出的问题是哈，一国党的政策如何影响您在澳大利亚的生活的幸福感，会不会让您选择入籍呢？那接下来这位听众呢是洪先生，洪先生早。
6: 哎，早。我是这么看待的，就是是否会因为一国党的政策啊，或者说提案来选择入籍，我其实觉得大家不必恐慌，因为我觉得一国党他会提出一些很多口号，但如果他真正的执政了，反倒会就是会没那么激进，因为他要考虑到现实因素，现在是反对党嘛，所以他尽可能的去博人眼球，获取支持率，但如果真的自己当家做主以后，那肯定还是要考虑多方面影响。我本身是公民，但是呢，我如果我有的选的话，那我可能不会因为这个因素而入籍，而是综合考虑其他因素。毕竟这本身是一件很大的事儿。
0: 明白。那您看到哈，一国党其实是受到了在澳大利亚有很大的这个支持哈。那与此同时呢，有很多争议性的政策，比如说我们今天聊的，那洪先生，这些政策会不会影响您对澳大利亚的一个整体感受呢？
6: 我是这样想的，会的。首先呢，就是我是希望它是一个多元包容的社会。当然。我也不希望有乱象存在，就多元和包容肯定也是要有一定限度的。当然我觉得一国党的他是就是矫枉过正了，就是太幼了，对。
0: 明白。
6: 有些可能就是不是特别现实，他只是为了竞选的时候获得选票吧。
0: 好呀，那谢谢洪先生您的分享。
6: 哦，不好意思啊。然后其实我觉得之所以他这个政策能够就是获得广泛关注，我觉得它可能是两个方面吧，一个是现在的住房可负担性比较差，
0: 是，
6: 所以大家肯定是希望说，哎，这个房子不要那么贵，大家住得起，买得起。其次的话就是可能一些反移民的情绪，然后刚好这两个加起来以后，可能就多多少少促成了这个他们的提案，但我觉得不太现实。
0: 是牵了一把火哈。那好，那谢谢洪先生您的分享，谢谢您，哎，祝您生活愉快好吗？哎。好，那听众朋友，我们的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那接下来这位听众呢是黄先生，黄先生您好。
7: 你好，是我吗？
0: 哎，是您，请讲，黄先生。
7: 好，那个是这样的，我觉得我不支持他。
0: 嗯。
7: 这个政策，因为我老觉得这个住房是一个每一个居住在澳大利亚人的一个基本的刚需，就跟你吃饭喝水一样。
0: 嗯，衣食住行嘛。嗯。
7: 对，因为不可能说，比如说是，我这个今年粮食少产了，或者我这个水不够用了，我就让大家，比如说是少吃点粮食，多少喝点水，或者说是把这个人群给分下类，说什么样的人，我可以这个要限制供粮供水了，什么样的人我不限制供粮供这供水，实际上是一样的道理。你本身这个政府就应该去把你的这种，比如说是这种刚需的东西，你要提高足。或者叫供给足是吧？
0: 嗯，
7: 结果你可能这个是因为你的生产力原因，还是管理的这原因，或者是其他的这些原因，导致你的供给不足，你没有去反思这块的，就是如何去解决这些刚需的问题，反而把矛盾转化到我使用或者需求层这层面了。我觉得这是很荒谬的一种方式。
0: 嗯，所以在您看来哈，解决住房问题的根本原因其实不在于移民数量，或者不在于外国人能不能买房这件事儿，对吧？
7: 对的，就是你政府实际上是没有能力去管理好这件事儿，所以把这个矛盾给从你管理的不行，或者是管理差的这个矛盾转化成，你不应该有这样的需求。
0: 嗯，
7: 我觉得这是很荒谬的一种讲法。
0: 嗯，明白。所以说这个政策一出哈，您对异国党的感受以及对在澳大利亚生活的感受有没有一些负面的影响？
7: 我觉得是非常荒谬的，我不支持他这异国党的政策。我觉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真的不知道这个这样的发展会是一种很畸形的发展，我觉得是。
0: 嗯，明白。那谢谢黄先生，您参加我们的节目，谢谢您的观点，祝您生活愉快，好吧？嗯。好嘞，谢谢黄先生。那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跟您聊的话题呢，从异国党最近的住房政策开始聊起哈。那面对异国党不断上升的人气，作为移民，您会不会因为他相关的政策和主张而考虑加入澳大利亚国籍呢？
1: 嗯，
0: 或者相反哈，会不会影响您对澳大利亚生活的满意度和幸福感？
1: 嗯，这个政策呢，就是异国党提出哈，将禁止外国人在澳大利亚拥有房产，并给非公民两年时间卖房。
0: 嗯，那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下哈，接下来会继续马上接听听众电话。
8: Want instant MVP status? Join the new Dick Scorecard Plus program. For $99, Scorecard Plus members enjoy 1 year packed with perks, like $80 in annual bonus rewards, free shipping with no minimum purchase, triple points on 2 purchases, and more. That's over $160 in benefits. Join Dick Scorecard Plus today and score more than ever.Tap the banner to learn more. Exclusions and terms apply. Visit dicks.com/scorecardplus for details.
9: You know what they say, four wheels move the body, but two wheels move the soul.
10: Poetry, mate.
9: But don't think my motorcycle or my soul will be moving anytime soon. Got a flat tire.
10: Ah, that's all right. You ride with Geico Motorcycle Insurance and got their 24/7 emergency roadside service. They'll get you back on the road.
9: Ah, beautiful saying. You come up with that?
10: It's not a saying. It's a Geico motorcycle policy.
9: Tomato, tomato.
11: It feels good to ride with help. It feels good to Geico. Emergency roadside service is optional coverage.
12: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13: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14: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12: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15: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0: 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您最喜爱的节目吧，现在就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应用。
16: 日常点滴，生活见解，文化现象，热门话题，尽在生活相对论。生活相对论，您的周一早餐新伴侣，澳洲生活好伙伴。
0: 生活百味尽在耳边，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我是宁馨。
1: 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我是刘俊杰。
0: 俊杰，今天跟大家聊的是从最近异国党的提出的新政策哈，你只要不是公民的话就给你两年的时间卖房，跟大家开始聊起。
1: 与此同时多项民调显示宝林汉森的异国党的支持率呢持续上升。今天我们和您聊的话题还是面对异国党不断上升的人气，作为移民听众朋友，您会不会因其相关政策和主张而考虑入籍呢？
0: 那会不会影响您在澳大利亚生活的满意度和幸福感呢？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323，或者呢发送短信到04487993923。那接下来这位听众呢是张先生，张先生您久等。
17: Hello， 大家好。
0: 哎，您好，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张先生？
17: 我现在我先讲这个一个党，这个韩正的。他的主意呢就是帮助站在这个白人在澳洲啊，这个白人很多，尤其这个从英国过来的人很多，很多，所以呢他站在那边就是不满意我们的这个移民其他人的他有这个煽动，社会煽动民族的方案里面，所以呢，如果他成立政府的时候呢，我们这些移民呢就很惨了，很惨很惨。就看看以前的白澳政策，就是把这些移民呢加州人呢尽量把他赶出去他们要重复这样做因为他的主张就是白人多支持他，他用白人政策白人支持他，他就信移民了，我们的这个人数比较少但是关于这个房子呢，他的主张有好有不好，对吗？有好的就是把这个房价压起来，压下来，但是不好的时候呢，移民在这里工作的时候没有房子，他们怎么住呢所以这些问题太复杂太复杂
0: 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您是这么看的哈？好呀，谢谢张先生您的看法哈，谢谢您那接下来这位听众呢是刘先生，刘先生早，您早，您久等。
18: 你好你好、
0: 哎、你好，有什么看法、刘先生？
18: 我在澳洲已经生活了几十年了，五六十年了。哎，我的看法就是，我也问过几个朋友，因为那个目前那个异国党那个韩森，玻璃汉森呢，很厉害，他想的办法，所以他的支持率不断的提高，而且高过现在那个执政党。
0: 高过执政党，
18: 而且他讨论的时候，我希望中国的华人快快想办法入职，作为澳洲公民。如果你不是澳洲公民呢，以后要享受澳洲的福利呢，那个泰勒说放你一边不理你，就是等于不给你的，等于你做工一下子失业了，他就没钱了。你想去先生你拿钱了或者就没钱了，因为你不是澳洲公民嘛，他的意思是这样所以我奉劝那些中国华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快快入职，找一些入职的相关资料，快快学英文，不要懒懒惰惰不学英文不入职，以后你没有一分钱的享受福利了你就很麻烦了，可以讲不好听就是睡在街上里面了呢。
0: 好，谢谢刘先生您的看法哈。
18: 快快努力学英文一直。
0: 哎，好。
18: 我有个朋友他没有拿到退休金已经一年多了。
0: 好呢。
18: 因为他不是澳洲公民嘛，他只是澳洲居民嘛，所以那个福利部都不理他了，放他在一边，所以他拿不到钱了。
0: 明白，
18: 人家一直的人都享受的， 一年多的钱呢，你知道吗？
0: 明白。好，谢谢刘先生您的看法哈。那总结一下，就是要想保护自己的权利，先入籍哈，这是刘先生的看法。那下一位听众呢是 James，James 您好。
19: 嗯，你好，主持人呢、啊
0: 哎？您好，有什么看法，James？
19: 我觉得呢，伯尼汉森呢，他现在主要是炒作，因为整个世界的经济都不好，
0: 嗯，
19: 所以呢，他抓住了这个重点来啊怂恿。就是用我们的话来说呢，他现在是咸鱼翻身
0: 啊，
19: 火起来了。所以呢，我们作为华人呢，就应该永远记住他是怎么样诞生的，是怎么样去衰落的，到现在怎么样是又起来的啊。当时我们很多中国人投资移民啊，留学生啊，很年轻的，很贡献的，他就害怕了，太多人了，太多，特别是当时是针对我们中国人的，其实我们当时带动了整个经济很好的了，但是他那个时候呢，刚好是美国的金融风暴，那个雷曼兄弟一大堆，这是造成，他就把这些矛盾呢，就往我们那些移民那边来。其实他忘掉了这一次所谓经济不好是美国到处挑事打仗，然后对中国很多的什么安全啊芯片啊，他不是搞经济，他就这样来，所以呢抓住了现在的不景气来炒作，但是这个呢他不得逞的。我们作为中国人，作为是他们排斥的，他的政策就是排斥那个有颜色的那种种族的人的，他不是多元文化的，他是一国党就是一个白人那种文化来的，我们永远要记住他所以呢要把他呢就不要上他的当。肯定他不得逞的。
0: 谢谢 James 您的看法哈，谢谢您。那我们看到其实我们的短信平台有很多哈，挑一两条念哈，他说我是个 PR， 我没有权利支持或不支持一国党，但如果他这样做，我可以选择逃避或者回到中国或者去别的国家，因为他这样的人当政的话，那澳洲这个国家也没有什么人性可言哈。这是有一位听众，还有听众说呢，这是病急乱投医，绝症求偏方。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就跟您聊到这里，我是宁星，
1: 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我是刘俊杰。
0: 那接下来呢是两个小时的广东话节目。

0: SBS, a world of difference. You're with SBS Cantonese on mobile, online, and on radio.
1: 你听紧 SBS 广东话节目，收音机、手机同埋网上平台都可以听到。
2: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 SBS 电台的广东话节目。今日是6月15号星期一，大家好，我是张才玉。
3: 大家早晨，我是蔡依文。首先仅代表广东话节目向我们今日广播所处地区的 Kulin 原住民族群 Wurundjeri River Ruin 以及过去和现在的长老表达敬意。我们亦都向各位听众身处的所有原住民和托勒斯岛民的传统土地拥有人致敬。
2: 首先同大家介绍下今日的节目。在时事以话，我们会讲到最新的民调显示一国党的支持度持续攀升，不单止首选票的支持率首度超越工党，更加成为民调中的第一大党。另外，一国党领袖韩铮首次超越总理艾巴尼斯，成为最多受访者支持的总理人选。反对党领袖泰勒的支持度就持续低迷，令到澳洲传统两大政党的格局面临挑战。
3: 而今日的香港快讯就会同大家讲下，香港的明爱医院一名24岁的女实习医生因为涉嫌有犯罪或者是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被警方拘捕。
2: 在澳洲专线，南澳政府在今个月公布了州政府的预算案，对医疗、交通和长者都有进行多项的投资。
3: 而今日的潮玩科技会同大家倾下怎样小心用 AI 人工智能，亦都会了解下一个经常使用 AI 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 AI 引发的妄想。
2: 而在十点之后的第二节，我们还有解释澳洲美食速递和职梦人。
3: 现在请先收听由陆丽珍为大家编播的新闻、财经和天气报道。

0: SBS 电台新闻报道，特朗普表示美伊达成协议，美国将会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中国和台湾企业签署一系列协议，扩大两岸贸易经济合作。Soccer Rules 世界杯旗开得胜，首场赛事2-0击败土耳其。各位早晨，今日是6月15号星期一，以下由陆丽珍为大家报道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已经和伊朗达成协议，美国将会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德克兰方面未正式对此协议证实，关键调解方巴基斯坦表示正式的签署仪式会在星期五在瑞士举行。华府和德克兰即将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预料将会展开未来60日进一步的谈判，来到推动结束战事。不过美国和伊朗官员对协议内容仍然发出互相的矛盾信息，显示双方仍然存在分歧。较早之前，特朗普曾经严厉批评以色列空袭贝鲁特，指有关的行动一度威胁外交谈判的进程。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官员就警告，黎巴嫩问题是德克兰在谈判之中的红线之一，而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的空袭进一步升级。黎巴嫩国营通讯社报道，纳巴提耶地区受到空袭，造成了广泛破坏，至少四人死亡。黎巴嫩卫生部表示，在今轮冲突之中已经有超过3700人在黎巴嫩丧生。以色列一直以获得伊朗支持的真主党武装分子为主要的打击目标。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办公室就表示，自从今年3月以来，已经有30名以军士兵和一名国防承包商在黎巴嫩南部或者附近的地区死亡。另外，以色列北部亦都有两名平民死亡。英国首相施纪贤表示，已经下令英国武装部队拦截一艘试图穿越英伦海峡的俄罗斯邮轮。施纪贤星期日在社交平台 X 发文警告，俄罗斯和俄国的盟友不应该利用英国水域为俄军对乌克兰的攻击提供燃料供应。另一方面，乌克兰在上个星期五发动长程攻击，目标是俄罗斯达坦斯坦地区两间炼油厂。乌军今个月较早的时候亦都曾经两度派出无人机攻击俄罗斯总统普京家乡圣彼得堡。俄罗斯近期就加强对乌克兰空袭，无人机和导弹发射数量屡创新高。美国总统特朗普会在今日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和欧洲和乌克兰的代表讨论俄乌战争问题。跟着下来看看本地的消息。雪梨热门海滩 Coogee Beach 发生鲨鱼袭击事件，造成一名女子重伤，性命危殆之后，再有呼吁当局捕杀鲨鱼。事发于星期六的早上，伤者相信是大概30多岁，当时在两支旗帜之间的安全范围离岸大概20-30公尺遇袭。全国每年平均录得22宗鲨鱼咬人事件，是全球第二高的数目。新州独立议员罗伯兹呼吁当局捕杀鲨鱼。另外，新州请匿会提出紧急申请，准许在雪梨海滩上空使用无人机侦测鲨鱼。目前在多个海滩上空有一个大范围禁飞区，限制无人机和其他飞机进入，包括 Coogee Beach 在内。农业厅长莫里亚蒂表示，会考虑所有方案以保证公众的安全。储备银行听日举行议息会议，有经济学家估计会维持利率不变，可能暂时舒缓供楼人士的加息压力。在今年连续三次加息之后，官方利率目前处于4.35%水平。虽然通胀持续高于储备银行的2%至3%的目标水平，西太银行经济学家预料储银会考虑到连续加息的影响，但是同时估计供楼人士 在八九月的时候要再受加息的打击。联邦政府证实在6月30号之后不会继续削减燃油附加税的措施。当局在爆发中东战争导致国际油价飙升的时候临时将燃油附加税减半，每公升削减6毫。前国家党领袖利特尔波特接受9号台访问的时候说，就算中东战事即时结束，驾驶者仍然要负担好多个月的高油价。
1: We're at the end of a supply chain here, and it will take time for that to follow through into our prices.
0: 利特尔波特话：我哋系喺供应链嘅最后一环，油价回落要一段时间先至见效。佢话消费者会继续受影响，而佢最关注嘅就系运输业。佢认为系要为佢哋提供支援。SBS 电台新闻报道。再睇翻國際方面嘅消息，中國同台灣嘅企業簽署一系列合作協議，目的係擴大兩岸貿易同埋經濟合作。有關嘅協議喺中國福建省廈門市一個商務活動上面簽署，內容包括採購台灣農產品同埋漁產品。中國官方表示，協議有助加強兩岸聯繫，而台灣在野國民黨代表就歡迎促進貿易同埋改善民生的努力。中國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主任宋圖表示，兩岸民眾應該攜手推動更緊密的合作。
2: 兩岸同胞要秉持民族大義，共擔時代大任。
0: 宋圖說，兩岸同胞要秉持民族大義，共擔時代大任，實現祖國統一，共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征程。數以千計民眾聚集在北愛爾蘭貝爾法斯特市政廳外面示威，譴責當地持續一星期的反移民暴力事件。事件起因是一名蘇丹難民涉嫌持刀襲擊，导致一名男子面部、颈部和背部严重受伤，和一只眼失明，其后被警方拘捕。连日骚乱期间，多名蒙面人士纵火焚烧住宅和汽车，又烧毁一部巴士，并且向警员投掷砖头、玻璃樽和汽油弹。事件至今已经导致超过20多人无家可归，另外有12名警员受伤。当地政治领袖正呼吁民众要保持冷静，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再睇翻本地嘅消息，卫生部长不勒承认外界对国家残障保险计划 NDIS 嘅改革方案系存在忧虑。一个参议院委员会对改革草案进行研讯，喺短短两星期之内已经收到超过4000份公众提交嘅意见。委员会获悉，如果采纳削减开支措施，未来四年可能有大概300,000人从计划中剔除或者无法加入计划。不勒在接受澳洲广播公司时事节目 Insiders 访问的时候表示，他有聆听到这些忧虑，不过强调改革不会影响政府对这个计划的承诺。
3: This will still be the biggest social program Australia has outside the age pension, and will grow every year.
0: 不勒话呢个仍然系国家最大嘅社会福利计划之一，系除咗养老金计划之外，而每年都会持续增长，规模系远远大过国民保健计划。佢指 NDIS 系会继续系全球任何地方为残障人士提供最全面。同埋最及时支援嘅核心措施，系足以媲美欧洲同埋北美嘅任何地方。跟住来嚟睇下体育方面嘅消息，国家足球队 Soccer Rules 世界杯旗开得胜，首场赛事2-0击败咗土耳其，两名首次出赛世界杯年轻球员入球。教练普波域话，对教练团队的努力感到自豪，指他们在场边做了的正确决定，他是一路引导他们支持球员，他说他们表现出色。在27分钟领先入球的伊兰昆达说，这场比赛是他的梦想成真。
4: We worked extra hard. We fought till the end, and it's just an exciting moment. Yeah, you know, you gotta thank.
0: 伊兰昆达话：佢哋特别努力，战斗到最后一刻。佢话而家好兴奋，要多谢教练团队，多谢国家。佢哋一直对佢有信心，会有咁好嘅表现。佢话今日入到呢一球，佢觉得真系不可思议。Soccer Rules 下一场赛事系喺澳洲东岸时间。今个星期六20号早上5点对战美国 ，SBS On Demand 平台会有现场直播。而另外，德国喺首场赛事嗰度以7-1大胜富拉索。世界杯期间 ，SBS 中文网页每一个比赛日都有特别嘅 podcast 3分钟放送，为大家带嚟最新嘅赛果同埋赛事动态。跟住落嚟系财经消息。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上个星期五收市是8804点，上升了170点，总成交有69亿元。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个星期五收市是51202点，上升了353点。恒生指数星期五收市是24718点，上升了468点。上证综合指数星期五收市是4031点，上升了44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7051，对港元是5.5254，对人民币4.7718。跟住落嚟系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20度。墨尔本间中密云18度，布里斯本亦都系间中密云23度。珀斯有骤雨15度，阿德雷德酝酿有骤雨19度。荷伯特大致有阳光13度，坎培拉密云16度，达尔文就阳光普照，最高气温有32度。新闻财经同埋天气已经报道完毕，一阵间9:30会再为大家带嚟一节新闻提要。

0: You are listening to SBS.
1: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2: 18, 而一国党就较上次调查嘅大幅上升咗5%，升到29%，首次喺呢一项民调中领先其他政党。
3: 系啊，咁啊，今次嘅民调咧就喺6月8日至13日期间进行啦，即系好新鲜啊！上个星期咧啱啱做嘅啫，咁啊共访问咗咧1801个受访者，咁啊调查时间咧就距离咧工党政府咧公布上一份啊，即系第五份嘅联邦预算案嘅。时间咧大约系一个月啦，咁啊呢一份预算案咧就因为多个情况啦，例如系负扣税啦、negative gearing 啦、资本增值税啦、capital gain tax 啦，同埋咧对一啲信托啊 trust 咧嘅制度进行改革咧，遭到外界咧都批评嘅声音都几多嘅，就话工党咧就违背咗佢哋嘅选举承诺啊。
2: 咁民调亦都首次要求受访者喺3名主要政治领袖之间选出首选嘅总理人选，包括现任总理艾伯尼斯、一国党党魁唐真同埋反对党领袖泰勒。结果显示，唐真以33%嘅支持度居首位，成为最多受访者属意嘅总理，而艾伯尼斯就有29%排名第二。另外22%嘅受访者就表示未能够决定支持哪一个人选，咁反对党领袖泰勒就只系获得16%嘅支持，表现明显落后咗。即使喺支持两党联盟嘅受访者入边，亦都有20%表示会支持韩真出任总理，而支持泰勒嘅比例系有47%。咁显示即使喺佢嘅核心支持群体入边，泰勒亦都未能够获得超过半数嘅支持，反映部分保守派嘅选民正流向一国党。
3: 系啊，咁啊喺领袖嘅表现评分方面啦，咁啊睇翻咧系有35%嘅受访者咧就认为艾巴尼斯嘅表现系良好或者系非常之良好，咁好似听落去唔错啦。不过咧，似乎咧都有55%啊，即系过半数嘅人咧系俾佢一个负面嘅评价吓。咁啊，泰勒咧就取得咧系38%嘅正面评价啦。不过负面评价咧都有32%。另外嗰啲咧就系、是、其实就系好大比例嘅受访者咧就系冇表态噶。咁啊，移民。调都结果咧就反映啦，澳洲嘅政治版图咧就出现咗变化啦。咁啊，过去啦，长期被视为政治光谱边缘势力嘅一国党咧，如今嘅支持度咧已经超越咗工党同两党联盟啦，成为民调里面咧一个好大嘅党啦。咁啊，虽然啦，目前工党咧喺呢一个联邦国会咧仍然系拥有94个议席嘅，而一国党咧只有得2席啫。但系选民嘅取向咧嘅变化咧就可以话系引起好大关注啦。
2: 咁对于呢一种新嘅政治走势啦，喺周末澳洲人报早前亦都分析过，韩真嘅崛起反映当前嘅澳洲政治出现一种典型嘅反建制现象，同艾巴尼斯同泰勒呢一啲传统建制派嘅领袖唔同，韩真一直以挑战现有政治嘅体制、批评主流政党失败为主要嘅政治信息，并且成功吸纳咗对现状不满嘅选民。咁呢一类政治嘅论述嘅核心系在于强调制度受到冲击，将而家嘅执政者同埋传统嘅政党描绘为问题嘅根源，咁艾巴尼斯同埋泰勒被视为既有体制嘅代表，而韩真就以改革者或者挑战者嘅姿态出现，成为部分选民寻求改变嘅选项。咁正正系三个人之间最关键嘅差别。
3: 系啊，咁有分析认为啦，呢一种嘅政治信息咧，之所以具有吸引力咧，就系因为能够回应到选民咧对于生活开支上升啦、住房负担加重啦，或者咧系经济前景不明朗。同埋咧，呢个政治体制咧，失去信任等等嘅忧虑啊，咁啊，相对于一啲传统嘅政党提出嘅施政愿景啦，系暂时就未能够咧有效回应到当前选民咧一啲不满嘅情绪啦。
2: 咁艾巴尼斯一直将工党嘅施政目标咧概括为改善澳洲人嘅生活，就将自己咧塑造成一个应时代需求嘅改革者，咁强调愿意作出艰难嘅决定

0: 重视就推动跨世代的公平作为重要的施政理念，包括近期推动的税制改革。但批评者就觉得工党政府更加倾向透过税改和财政支出进行了财富再分配，而不是推动经济的增长或者生产力的提升。又说澳洲正面对经济增长的放缓、生产力疲弱和长期的财政赤字等挑战。
1: 是啊，咁啊，工党就系咁啦。咁至于反对党啊，领袖泰勒又点咧？嗱，咁其实佢提出嘅政策主张咧，都系包括几多个层面噶，系例如系降低生活开支啦，提供一啲更平啦，或者充足嘅能源啦，亦都咧希望咧重建大众咧对向上流动嘅信心啦，做一啲减税嘅政策啦，反对政令排放等等嘅目标噶。咁啊，同埋咧都系咧推行咧以澳洲人优先嘅移民政策。咁可惜咧，呢一啲议题咧，至今都未有效可以打动咧广大嘅选民啊，咁亦都未能咧形成一个好清晰咧或者鲜明嘅一个政治品牌，以致泰勒咧所代表嘅政治愿景咧，仲有待系进一步嘅明确定义啦。咁咧亦都需要向选民咧好清楚咁讲到咧佢哋嘅核心理念同埋方向到底系啲乜嘢。
0: 咁分析亦都指出，今次预算案引发嘅政治反弹最大嘅受益者似乎系一国党。咁未来两年，韩真将会继续将生活开支、住房、经济压力等呢啲议题作为重要嘅政治攻势。咁如果澳洲嘅经济持续疲弱，又或者大众嘅生活水平进一步受压力，咁一国党目前嘅政治强势或者有机会咧再进一步扩大。我哋今日嘅时事热话就嚟到呢度，我哋听一听一啲本台咨询，转头翻嚟我哋有香港快讯。
2: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3: 在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找到视频、podcast 和建议，帮助你在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4: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5: 由国际纪录片到经典邪典电影，以至世界级电视剧和搞笑喜剧 ，SBS Viceland 应有尽有。数码电视第31号台可以收睇。
6: 将 sbs.com.au/chinese 设定为你的网站首页，在 sbs.com.au/chinese 了解最新的新闻、时事和娱乐资讯。喜欢收听 SBS 广东话节目，那继续去我们 Facebook 专页和我们聊聊，记得 like 我们和分享你的意见。 SBS 广东话节目 Facebook 专页。
7: 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0: 欢迎大家收听SBS 电台的广东话节目。咁喺今日嘅香港快讯咧，明爱医院就有一名24岁嘅女实习医生，因为涉嫌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被警方拘捕。医管局成立咗调查委员会跟进，涉事嘅实习医生就读于香港大学嘅医学院，亦都已经启动机制进行调查同埋评估。
1: 系啊，另外佢都会讲下啦，香港机场嘅保安犬只行动小组咧，今年原来已经系成立咗五周年噶啦。咁啊，有关公司咧日前就喺机场嘅二号客运大楼咧就展示咗小组嘅发展历程。有关详情，请听下以下嘅香港快讯啦。
8: 明爱医院一个实习医生因为涉嫌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被警方拘捕， 警方话啦，涉事嘅24岁女实习医生曾经喺上个月13到14号嘅工作期间，擅自使用一个喺屯门医院医生嘅登入账号，登入医管局嘅电脑系统，浏览属于屯门医院嘅病人资料。早前有社交媒体的贴文亦都显示，各个实习医生曾经善用 X 光为自己照膝头。又在律敦治医院实习期间，涉嫌要求任职屯门医院的医生男友跨院代诊，为病人做肛门直肠镜检查。医管局已经成立调查委员会严肃跟进，先后会见涉事实习医生、相关医护人员，亦都已经详细检视临床同埋电脑系统记录等嘅证据，认为嗰个实习医生系违反医生应有嘅专业操守同埋诚信，对病人私隐同埋专业保密构成损害，以及未有忠实依从指示履行医疗程序，已经将对方即时解雇。医管局又强调啦，坚持所有喺公立医院服务病人嘅医生必须医术同医德兼备，秉持极严格的专业操守，时刻以病人福祉、私隐、安全同埋服务作为最优先的考虑，绝对不容忍任何损害病人安全同医生专业操守的行为，并且对有关行为予以严厉谴责。局方会继续调查，如果确定有其他医生涉及不当行为的话，必定会严肃处理。涉事实习医生就读的香港大学医学院亦都已经启动既定机制，独立进行有关那个实习医生的适合执业评估，如果证实他的执业能力不达标，将会依机制规定适时向医委会呈交评估报告。最后再同大家讲下，机场保安犬只行动小组今年就成立5周年了。机场保安有限公司日前在机场2号客运大楼展示小组的发展历程。去到今年，小组的保安犬数目已经增加至20只，包括4个品种。当中就包括8只拉布拉多寻回犬、7只史宾格猎犬、4只不列塔尼猎犬和1只曲架犬。当中有4只狗是由香港自行繁育。行动小组主要是在机场非禁区客运大楼和周边的地区，负责侦测和处理无人看管的行李、可疑物品，以臭碳的方式检测爆炸品、枪械和弹药等等。在巡逻时间以外，保安犬只亦都会担任机场旅客大使，在非禁区地方和公众互动交流。他们的背心上的标签也都会由 on duty 换上 pet me。 每只臭茶犬是由一个领犬员带领的，成为领犬员需要接受犬只心理学、营养学、急救护理和国际反恐形势和爆炸物品知识培训，并且和臭茶犬是要进行为期12个星期的全面专业训练，包括服从训练、障碍跨越、爆炸品或者枪械弹药臭探训练等等，需要通过考核和测试才可以执勤。每年臭探犬亦都有验证考试，需要通过警务处和海关的资格考核。公司说，随着机场三跑道系统和2号客运大楼投入运作，旅客数目不断上升，公司会全力支持小组持续专业发展，协助香港国际机场成为全球最安全、最高效的国际航空枢纽。目前20只机场保安犬足够应付两座客运大楼的运作，未来可以按照实际情况再增加。今日的香港快讯来到这里。
9: 以下由陆女珍报道新闻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已经同伊朗达成协议，美国会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巴基斯坦表示正式签署仪式会在星期五举行。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的空袭进一步升级，黎巴嫩方面声称纳巴提耶地区受到空袭，至少4人死亡。中国和台湾的企业签署一系列合作协议，目的是扩大两岸贸易和经济合作。在本地雪梨热门海滩 Coogee Beach 发生鲨鱼袭击事件，造成一名女子性命危殆之后，再有呼吁当局捕杀鲨鱼。联邦政府证实在6月30号之后不会继续削减燃油附加税的措施，前国家党领袖利特尔波特指出 中东战事就算结束，驾驶者仍然要负担好多个月的高油价。国家足球队 Soccer Rules 世界杯旗开得胜，首场赛事2-0击败土耳其，而德国就在首场赛事那里7-1大胜富拉索。现在将节目时间交回给蔡尔文和张彩玉。
0: 唔该晒陆女真嘅，一阵间佢喺10:00会为我哋带嚟一节详尽嘅新闻。咁蔡依文嚟到我哋个澳洲转线呢一个环节啦。南澳政府就喺今个月公布咗州政府嘅财政预算案，似乎对于医疗、交通同埋长者都有进行多项嘅投资。喺今集嘅澳洲专线，我哋嘅南澳通讯员陈慧玲就同邝美玲同大家报道有关嘅情况。
1: 系啊，咁另外咧，佢哋都会倾下啦。阿德雷德市咧最近就因为要扩建市中心嘅高尔夫球场啊，咁就要斩咗咧超过500棵嘅大树啊！咁结果咧惹嚟一啲当地嘅环保人士嘅激烈抗议啦。咁啊，而家州政府咧又话要咧系因为兴建咧国际电单车嘅呢个 MotoGP 赛咧嘅赛道又要斩树啊！咁啊，唔知道当地嘅情况而家系点啦。另外啦，咁啊，南澳嘅交通局咧又话要修订啊现行唔俾驾驶人士咧使用手机嘅条例。咁当中究竟系点样？我哋一起听一下以上的这一节澳洲专线。
10: 早晨啊 Winnie。
11: 早晨。
10: 我知道你们南澳政府在6月4日就公布了个州的财政预算案。那有没有些好消息公布给大家呢？
11: 首先報告翻2025至2026南澳政府嘅經營帳目咧，其實就有1.89億盈餘，即係雖然聽落去帳面有盈餘，但係咧由於而家南澳正係有幾項咧重大嘅基建工程就進行緊，咁咧呢啲非經常性開支咧就要使好大筆錢嘅，咁加上唔係淨係呢啲基建噶嘛，即係仲有啲医疗啊、教育啊、房屋啊呢啲民生项目咧，都要增加拨款，所以预计到2023年咧，南澳政府嘅债务咧会高达336億左右。听落咧就好似争好多钱，但系咧财长阿 Tom Cruisen Tonus 表示咧，完成手上呢几个大型工程投入使用之后呢，就会好快收支平衡返㗎啦，叫市民唔使担心。咁啱啱提到啦，要使大钱嘅做緊嘅基建工程包括有高速公路项目 River Torrens to Darlington， 即係简称 T2D Project， 耗资约154億元，虽然呢係同联邦政府合资各出一半，咁州政府呢都要揞大概77億元，同时呢而家又起緊新嘅妇幼医院 Women and Children's Hospital， 咁工程预算呢都要32億元。咁喺住屋计划方面就将会拨款25億元，目标就係每年提供13,000間新房屋，又会为合资格的首次置业人士提供优惠，还出了一项呢是专给60岁以上的长者大楼换小楼的印花税豁免计划。另外因为家暴要搬离旧居的受害人士呢都可以享有置业印花税豁免优惠同埋首次置业优惠。虽然呢呢啲家暴受害者之前系买过屋，咁但呢即系政府都睇出佢哋啦，咁呢都会买楼会有减免。南澳政府咧，仲会咧响5年内就拨款17億应付医疗服务嘅成本上涨，亦都会投资2億5千万增加护老院病床，又有2800万响南澳嘅几间重点医院新增精神健康服务部，又会响北区 Clare 嘅医院新增急症室。亦都会提升多个郊区救护车的服务，还有对有需要用到 IVF 体外受精合资格的家庭提供某些项目的回扣津贴的。 咁教育方面啦，如果咧有仔女读紧公立学校嘅话咧，由2027年起，公立学校嘅中学、小学费用学费全免。虽然有其他书簿费啊、杂费都仲要俾，不过确实咧会悭翻父母好多钱嘅。咁此外咧，每年所有就读公立学校7年班嘅学生都可以免费参加专为佢哋举办嘅露营，即系School Camp。 仲有由2027年开始呢，所有5岁到18岁的学童每年都会获得2张100元的课外活动现金券，即是 School Voucher。 咁以往呢，这些 School Voucher 的活动现金券呢，就最多是给到15岁，即是9年级左右的。咁由下年開始啦，就連大啲嘅學生哥都會受惠嘅。咁長者啦，申請南澳長者優惠卡，即係英文 Senior 卡嘅資格亦都放寬咗。以往呢就只限俾60岁以上、平均每週工作20个钟以下嘅長者申請嘅。不過由7月1号起呢，所有年滿60岁的南澳居民或者50岁以上的南澳原住民长者，无论他们翻工翻场翻几耐，都可以申请南澳长者卡优惠，免费搭车啊、买嘢啊，都会有好多折扣优惠的。咁消闲娱乐服务呢啲都会收费平啲嘅。
10: 咁啊，听落咧，南澳政府咧都大洒金钱吓。除咗呢个财政预算案之外咧，最近咧，你哋州政府咧就继上次啦，你都同我哋讲过，就系话因为一个高尔夫球场嘅关系咧，就斩咗几百棵嘅古老大树啊。咁似乎咧嚟紧你哋兴建呢一个嘅国际电单车嘅赛道咧，又要斩树。
11: 是啊，即是上个月呢就搞高尔夫球赛啦、啊、今个月呢又斩树，是用来做什么呢？是搞这个 MotoGP 世界电单车或者摩托车锦标赛。咁南澳呢就刚刚在冇几耐之前呢就拿了这个赛事 MotoGP 2027年的主办权，揀了呢邻近城市东边的公园 King Rodney Park 入面的一块地，用来兴建赛道，并且向阿德雷德的市议会，即是 Adelaide City Council 呢，就提议又斩树了，斩走45棵古老大树。不过呢，阿德雷德市长 Jane Lomas Smith 女士呢就对此表示反对的。他说呢，市议会呢已经翻查过举办 MotoGP 世界电单车锦标赛赛道规格的资料之后呢，质疑呢州长说呢，哎，其实不只要斩45棵树、哦、可能需要呢斩200棵树、哦。
10: 我相信呢，即是你们阿德雷德市议会呢对于州政府呢要再斩树这个问题呢一定是会反对啦。
11: 市议会咧系唔赞成咁样做嘅，咁州长阿马斯洛听到咪好唔锯咯，有啲晦气就话市议会已经表明咗立场啦，唔希望 MotoGP 响南澳举行啦。咁究竟咧后著如何咧？究竟系咪真可以刀下留树咧？咁日后就会再向大家跟进嘅。
10: 究竟情况系点咧？就等你下次再同大家讲下啦。咁你哋个交通局咧就最近修订咗一条例，就系咧禁止驾驶人士咧将个手机咧就放喺身体任何部位，即系咩意思咧？点身体任何部位咧？
11: 南澳洲咧本身咧佢哋自己啲揸车法例咧就冇咁细致嘅，就冇列明咩身体任何部位啊，即系大髀啊嗰啲咩都冇嘅。咁咧净系话唔准用，于是有啲南澳嘅驾驶者啦，就算喺路上被影到佢哋将手机放喺大髀，然后咧就继续揸车嗰啲咧，咁影到咧都会恃住咧话，哎呀，南澳嘅法例冇明文写住驾车时手机放喺身体任何部位，咁即系大髀得啦，就喺庭上同个法官拗，因为你冇细节列明，咁咧就企图走埋法律啦。所以咧，上个月南澳嘅交通局咧就终于修订呢项驾车不能掂手机嘅规例，加啲细节上去，系身体任何部位，你开车嘅时候都唔可以掂。 所以咧，大家专心揸车，就唔好搞部手机啦。
10: 系啊，咁我谂咧，即系手机咧，始终会引起大家唔集中精神咧去揸车嘅。咁所以咧，如果大家一揸车嘅时候，第一件事咧，最好咧就系将个手机摆落自己嘅手袋度，或者系睇唔到嘅地方咧。咁大家咧就应该可以更加专心揸车，就唔会引起意外，亦都唔需要政府咧就系即系咁细致咁样样咧，将条例咧去修改啦。
3: 在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找到视频、podcast 和建议，帮助你在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4: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12: 欲购重速，而家就好去 Harvey Norman 啦。床褥、睡房家私、被铺、枕头同毛巾都全面清货大减价，全店仲有好多货品等住帮你悭钱噶。你可以亲临我哋嘅门店或者喺网上选购，千祈咪错过 Harvey Norman 现正举行嘅半年一次清货大减价。
5: SBS 为你搜罗获奖无数的戏剧、国际体坛盛事以及启发思考的纪录片 SBS A World of Difference 数码电视第30号台以及 SBS Viceland 第31号台
7: Australia Explained 可以帮助新移民了解在澳洲居住以及在健康和工作等各方面的资讯请浏览 sbs.com.au/australiaexplained
13: SBS Kickoff.
14: A new music station celebrating football anthems from around the world.
13: It's live now
14: on DAB Radio, the SBS Audio app,
13: online and SBS On Demand.
15: 用任何流动设备都可以免费听到我哋出色嘅故事，请登入 sbs.com.au/chinese， 又或者而家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啦。
0: 蔡宇文最近我看了一篇报道，他就讲到长时间和频繁地用一些聊天机械人，可能会令到部分用家有危险，又或者有害，和产生妄想，甚至令到妄想进一步放大。这种现象就被称为 AI 引发的妄想，叫 AI psychosis。
1: 哇，那情况好像听下去都有点严重，因为现在都不少人每天都会用下 AI 的。那我知道呢，今集的迟玩科技呢，我知道呢，张卓你就请到科技专业人士 Willy 啦，罗正永同大家倾下啦，点样小心用呢啲 AI， 同埋了解下啦呢一个咧经常使用 AI 咧值得咧关注嘅现象啦。
0: Willy 今日咧就想同你探讨嘅问题咧，就关于外界讲呢个 AI psychosis， 由 AI 引发嘅妄想啊。咁最主要就系而家有好多人咧都会去同 AI 倾偈啊，或者有啲咩嘢咧都会走去问 AI。咁我就想问起，首先不如解释下啦，咩叫 AI psychosis 或者由 AI 引发嘅妄想啊？
16: 换句话讲咧，就系有少少疯狂啦，即系有少少心理系有问题嘅。咁其實即係因為佢同 AI 有關，所以叫 AI psychosis 啦。咁有啲人就為咗少少嘢都會有啲即係唔好嘅反應啦。咁 AI 咧，亦都係個情形就係而家我哋日日都用我啦嚇，或者第啲人都會啦。咁你變咗嚟講咧，就習以為常咧，就有好多嘢咧，就唔經唔覺咧，都可能咧就當佢係盲公足。當然如果你知道它是只不過一個超級搜尋引擎，那就沒問題了，因為給你的答案呢，你是只不過是要來做這個就是 reference 而已。但有些人當真的呢，那就有大問題了，就是你無論是看小說你代入感，或者看到戲有個代入感，當你自己真的在那裡做戲做緊戲，或者真的在小說裏面的一個主角咁之類啦，咁甚至乎有人話啊，同嗰個咁嘅 AI 談戀愛添咁樣，咁呢個咧就即係我諗係 因為是不是很正常啦，咁係可能即係要有心理輔導先搞得掂。
10: 嗯，即係換句話講，已經去到超現實啦，即係已經唔活喺一個現實嘅環境入邊，產生呢種妄想咧，就開始係值得注意或者係一個問題啦。咁啊，問一下以前啊，我哋仲未興起 AI 嘅時候啊，咁我哋都係通常去透過社交媒體啦，或者啲網上論壇啦，同你溝通或者問人嘢。我諗而家都有嘅，有啲平台就會有啲人提出話，我而家有呢個問題，想收集下大家意見。咁佢回覆呢啲平台咧，嗰啲都係人類啦。咁由於而家咧 AI 真係咁發達啦，我假設你去問 AI 嘅時候咧，背後咧就唔係一個人類去回答你嘅，其實可能係一個機械人。咁如果去到一个咁样嘅阶段嘅时候咧，会产生一啲咩影响力啊？对于嗰个用家嚟讲，
16: 咁我谂你头先讲嗰啲咁嘅情形咧，都有几好多种唔同嘅。有譬如你系喺一个小组嗰度讨论啦，定系一个兴趣班里边讨论啦，即系嗰班咧就唔系专家嚟嘅，只不过咧大家咧就系同道中人咧，就大家喺度倾偈咁或者喺度聊天咁样。咁嗰啲都唔可以作准，但系咧。就話你話，如果我係真係去睇心理專家或者一個醫科嘅專科，咁當然佢哋係有經過即係好長時間嘅訓練啦，或者係有咁嘅經驗咧，咁佢真係可以輔導到你。即係以前可能就係冇 AI 或者係電腦冇咁多即係 multimedia 咁啊，人啊梗係會即係聚埋一個小組傾啊咁之類啦嚇。咁但係咧就話而家。最危險的一個情形就是話嗰個只不過是機器嚟嘅啫，咁但係俾你嘅答案咧，你就當以即係百分百準，咁呢個咧就係好大嘅問題。咁即係等於你同一個即係普通人傾偈，咁佢俾啲意見你，咁啊只不過係意見啫，咁但係你唔會信到十足十噶嘛。咁但係你其實 AI 咪一模一樣，因為咧你問佢嗰啲嘢，佢只不過咧。都是走去周圍抄抄抄抄抄抄完俾一個綜合嘅答案你，不過即係咧，佢咧就係擺到咧就好似比較人而睇啲咁解，咁所以咧你亦都唔可以度佢當佢咧就係百分之百準咯。
10: 嗯，係啦，咁你講開咧就擔心。其中會產生一個效果咧，就係會對佢產生一個依附嘅情況啊，變成會影響一個人嘅譬如社交能力啊，或者心理健康受到影響啊，成癮一樣啊。咁其實係咪都隱藏咗呢個咁樣嘅危機啊？
16: 係啊，因為你其實嚟講，我成日講嘢，你都啱你聽嘅，咁你梗係想聽多啲啦。咁即係等於你啲興趣小組咁樣，咁你嗰班人中意係做某啲嘢嘅，譬如佢。梗係會啱 key 啲啦，就係啱 key 啲啦，係咪？你話佢又唔中意煮嘢食，佢係要去執佢去烹飪班嘅，咁佢都冇乜興趣啦，係咪？咁但係問題 AI 有個好處咧，就係佢乜都得嘅。咁你問佢咧，佢乜都有得答嘅。咁啊，亦都咧就係答俾你嘅答案咧，就好似係好啱你聽嘅。咁所以咧，你就會沉迷咗佢，就係或者係。即係你問佢普通嘢唔緊要啦，但係如果你係問佢上感情上嘅問題啊，或者係醫學上嘅問題啊，或者係有關即係生命嘅問題啊，咁呢個咧，如果你當佢個答案係準咧，而跟咧，咁呢個好大嘅問題啦。
10: 嗯嗯，對佢產生一個比較強烈嘅感情依賴嘅話，成咗癮咧，就一個要即係處理嘅問題啦。我可以咁講啦，即係我哋都叫有理性啊，我哋會有分析，即係知道呢啲嘢係參考用。正如節目開出嚟講，我哋只係當佢係一個超級搜尋引擎。但我知道有一啲即係脆弱社群或者佢哋啲精神健康。即係需要依賴一啲對象傾偈，特別就係呢啲人就成日走去揾 AI 傾偈嘅時候，咁個風險會係點樣，或者點樣可以處理呢個咁樣嘅問題咧？
16: 我諗有幾方面要處理嘅，第一就係、是、即係 AI 嗰啲公司自己咧本身都有啲 guardrails， 即係佢哋設計啲 AI 嗰陣時咧，佢哋都有底線嘅，即係唔係話亂十八咁做嘅。咁但係你話係咪真係可以咧？就係顧及到所有嘅人咧？咁呢個就未必啦。咁因為佢都係即係做生意嘅啫。咁第一、第二就係有政府咧都有少少監管嘅。咁但係問題咧，通常咧法例咧都係慢過咧就係、是、商業上面嘅發展。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就可能真係會爆大鑊，佢先至會係立好強烈嘅例咧嚟管制。咁 蘇花咧就冇咁嘅咁嘅發生啦。咁澳洲咧亦都有個 E Safety Commissioner 啦，咁或者 E Safety Commission 啦，咁佢哋都會係跟進嘅。咁所以變咗咧，就話而家譬如十六歲以下就唔可以做某啲嘢。咁其實嚟講都係變相咧，係想保護啲係比較易受傷害嘅群體咯。咁但係問題是你話佢係精神有問題嘅，或者係有第啲問題咧，咁未必咧就可以咧係照顧得曬所有社會上面咁多一個群體啦。咁我諗就係你個朋友啊，或者你嘅家人啊，或者嗰啲做工嘅同事啊之類嘅話，如果見到有啲咁嘅情形咧。咁如果可以幫到手，我就盡量幫手咯。
10: 嗯，係咯，正如你咁講啦，即係未出事啦，即係出大事嘅時候咧，就暫時未有一啲好強制嘅監管，即係只有一啲政策，十六歲以下唔可以接觸子女。咁如果作為屋企人啦，正如你講屋企人啦、朋友啦或者同事，如果你即係觀察到身邊有人係走向呢個方向啦，有一啲即係 AI 引發嘅妄想，其實我哋可以做到啲乜嘢啊？
16: 我諗即係關心係最重要咯，即係你唔可以話係啊，你話叫你啊唔好做乜，唔好做乜咧，你叫佢唔好做啊，要做多啲嘅。咁通常咧就係你可能關心佢，可能佢悶咁，你可能關心佢，可以同佢去即係分散注意力啊咁之類啦。咁可能咧就會係好少少啦。咁但係你話如果真係佢心理上邊有問題嘅話，咁當然啦，我哋就唔係呢個心理專家，咁所以咧就係、是、會即係、就是、去翻咧真正係呢方面嘅專科咧就會比較好啲咯，即係唔會話越幫越忙，因為即係、就是、我哋冇受過呢個咁嘅專業訓練嘅，只不過可以即係、就是、用普通常態去分析個事件，但係未必係一個專業嘅分析，等於有病嘅咁梗係要醫啦，咁所以變咗就你可能要勸佢咧，就係話可唔可以去尋求呢方面嘅幫助咯。
10: 嗯，係咯，即係留意到佢有冇即係有個成癮嘅現象啦。咁然之後，可能帶嚟佢，俾佢有啲真實嘅社交啦。咁如果真係出咗問題嘅時候咧，就尋求一啲專業人士嘅幫助。
16: 係啊，因為可能佢自己都係身不由己嘅，咁變咗即係如果佢係咁有理智、咁有邏輯啊，或者係。咁佢未必會真係沉迷於呢個咁嘅 AI， 今日講 AI psychosis 啦，即係未必會沉迷呢個 AI， 或者俾 AI 咧令到佢咧精神有問題。咁但係如果佢係本身咧都係有少問題，而真係係受到 AI 嘅影響咧，咁我諗咧就有專業嘅輔導啊，或者係醫治咧就會係比較適當啲咯。
10: 好啊，唔该晒 Willie， 你今日同我哋咧讨论下啦，倾下偈啦，讲下呢个AI psychosis AI 所引发妄想嘅问题，唔该晒你。吓，蔡宇文，我哋呢几日翻工咧，办公室咧都好热闹啊！话俾我哋听咧，而家真系踢紧呢个比赛，你有冇感受到呢一种兴奋啊？
1: 系啊，世界杯啊嘛，咁当然啦，而 SBS 咧就有on demand有直播啦，咁我哋咧成日睇嘅 live 咧都系经过 SBS 睇到嘛，所以咧公司嘅氣氛更加熱烈啦。
10: 嗯，尋日最開心咧就係澳洲隊對土耳其咁啊，以2-0擊敗咗對手啦。咁尋日喺我哋辦公室樓下墨爾本啊，喺 Federation Square 咧都有好大嘅慶祝活動。咁蔡文，我知道你都喺現場去感受到呢一個氣氛。
1: 係啊，咁啊人流咧真係都幾犀利嘅。咁啊，其實咧嗱，場波就2:00開始啦，但係喺墨爾本啊 Flinders Street Station 啦，同埋喺我哋嘅公司啦，即係 Federation Square。呢度咧，其实咧，我见到中午咧开始，啲人都已经慢慢咧陆陆续续都出现噶啦。不过今次嘅人流管制咧，都真系话，我就觉得都要赞翻咧，即系当局啦，或者系个负责嘅公司咧，都系做得几好嘅。咁啊，今次就唔系即时开门，咁啊，所以咧唔少人咧都喺外面排队咧要等入嚟嘅。咁啊，现场嘅气氛当然就系人越多啊越好啦。
10: 嗯，咁你有冇可以俾我哋而家嘅听众去感受下当时嘅气氛系点样，同我哋分享下。
1: 系咁啊，现场气氛当然就澳洲队到土耳其队啦，咁啊澳洲队咁啊粉丝梗系多啲嘅，人多势众啦。不过咧都有一班咧就系、是年轻嘅土耳其嘅球迷啦，都有为数都唔少嘅。咁当然始终都系即系比澳洲队就少啲啦。咁啊都有咧喺度即系呐喊助威啦，即系为自己国家队打气咁样啦。咁啊现场咧其实 的保安人员都多了很多的，咁啊，亦都有警队啦，亦都有一啲咧系维持公共秩序的一啲特别小组咧，我见到都喺现场咁啊，即系将两班人就分开啦，因为咧即系你知球迷咧太近嘅时候咧肢体冲突就好容易就引发咗其他嘅情况，咁不过咧真系现场嘅保安做得很好嘅，咁啊以我所知咧，其实本身咧我哋呢个联邦广场咧 Federation Square 咧本身就系可能系唔可以直播嘅、哦，
0: 嗯，同埋咧我听你咁样讲，我就谂起最初咧就话唔可以喺集结喺嗰度咧一齐去睇呢场比赛，咁最主要咧系关注紧嗰啲人身安全嘅问题啦，咁后嚟咧就因为维州州长艾伦嘅加入啦，令到咧可以咧喺联邦广场嗰度咧直播呢一个活动，咁佢当时就好强调咧，即系对于任何嘅不当嘅行为咧系零容忍噶。
1: 系啊，嗰啲不当行为当然就包括咧就系可能系搞事啦，又或者咧经常咧喺呢啲睇波期间咧，有啲人就会好容易咧就中意玩呢啲叫做咩咧，即系啲照明弹啊，啲 flare 啊，咁其实都好危险。其实咧，琴日喺现场咧，我都见到真系有嘅。喺澳洲队入波嘅时候啦，咁就即时有人咧就燃点呢啲咁嘅 flare。咁啊，系照明弹啦，都系好危险啊。不过咧，保安人员咧就即时阻止，咁就冇任何一啲情况发生咁咯。咁啊都下一队咧，下一次啊，澳洲队咧就会喺呢个 D 组呢一个分组赛咧对阵美国啊。咁如果大家咧想再次支持 Soccer Rule 嘅话咧，就喺澳洲嘅东岸时间6月20号星期六凌晨5点就举行啦。
0: 嗯，好啊。咁咧，你讲完呢个 Federation Square 嘅现场情况咧，我哋又一齐介绍下第二小时嘅广东话节目预告。我哋又解释澳洲，同大家了解下澳洲电动车市场嘅现况。
1: 系啊，之后咧仲会有美食速递啦，同埋请嚟即梦人嘅嘉宾咧系 Marco Wong 啊。咁咧佢由一位摄影师就转行成为一位入殓师嘅经历。咁咧呢份工究竟咧点样改变咗佢对生命嘅睇法咧？
0: 咁一阵间我哋就可以听下佢个故事。不过而家我哋请先收听由陆女真为大家预备嘅新闻、财经同埋天气报道。

0: SBS 电台新闻报道，美伊共同宣布在中东各条战线上面的冲突今晚立即永久结束。联邦政府表示正致力减少移民人数，不过会平衡人手短缺问题。中国和台湾企业签署一系列协议，扩大两岸贸易经济合作。大家好，今日是6月15号星期一，以下由陆吕珍为大家报道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和伊朗共同宣布在中东各条战线上面的冲突会在今晚立即永久结束。据报美伊双方会在今个星期五在瑞士签署和平协议，停火涵盖黎巴嫩。伊朗国家电视台在新闻报道那里公布了这一项消息。
1: The United States was forced to sign a memorandum to end the war with Iran.
0: 报道指，美国被迫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结束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战争。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宣布，美国对伊朗和伊朗的盟友在所有战线的战争将会立即永久结束。德克兰方面又表示，作为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伊朗被冻结的大概240亿美元资金将会被解冻。美伊双方将和平协议在未来60日里面进行谈判。在此期间，如果停火协议被违反，伊朗就会予以报复。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亦都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美伊之间的协议已经完成，不过未有透露细节。他又说已经指示立即解除美国海军的封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七国集团峰会今日起一连两日在法国举行。峰会召开之前，法国正加强度假城市埃维昂周边的海空保安。当局在日内瓦湖部署了30艘巡逻船，负责监察附近沿岸水域。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其他国家领袖预计会在未来几小时陆续抵达。法国大西洋海事宪兵部队指挥官伊高表示，保安工作覆盖范围相当广泛。
2: The area to protect is very large because the event is very close.
0: 伊高话，需要保护的区域非常之大，虽然活动场地本身范围不大，不过如果要